0: 嗯，是可以，但是您的选项好像说错了，我们 B 才是可以，但是也恭喜您答对了，是可以的。
1: 是的啊，总体来说呢，这个内容您是掌握了，只是可能这个选择的时候没有看清楚，就是我们以前考试的那些粗心大意的，但是没有关系啊，您的答案是正确的啊。我们还是要把这份奖品送给您，那稍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通过电话的方式来取得联系，好吗？
2: 哎，好的好的，谢谢。
1: 嗯，好的，那谢谢，感谢你的参与。那我们第一道题第一份奖品也已经送出去了，那稍后呢我们还有四道题，还有四份奖品啊，还有四个机会，也期待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呢可以随时打进电话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
0: 嗯，是的，接下来几道题我看了一下都非常简单了，可能我们第一道题就是最难的题了
1: 啊。真的吗？
0: 嗯，今天来看到其他
1: 我觉得这道题我们这两天可能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
0: 嗯，是的，
1: 因为它就是虽然说办理起来会很方便啊，但是如果说一方拒不履行仲裁裁决的话呢，另一方还是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合法权益还是有一个强力保障的啊。所以日常生活当中，特别是我觉得如果说您是遇到的像签订合同啊、交易协议这样的事儿呢，仲裁解决是非常的方便快捷啊，就是能够挽回您经济损失的一个方式。
3: 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3265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公众微信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3，今天呢同样关注到我们的三峡机场快讯。9月12号起至11月14号，俄罗斯雅库特航空开通宜昌往返哈巴罗夫斯克伯利航线，恢复宜昌往返弗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航线，均为每周六直飞。两条俄罗斯的航线开通呢，填补了鄂西地区直飞俄罗斯远东城市的通航空白，不仅方便市民出境游玩、研学探访，也让宜昌与我们的俄罗斯远东地区商贸往来、民间交流更加频繁高效。
1: 嗯，是的，宜昌往返哈巴罗夫斯克的航线时间呢，是哈巴罗夫斯克9点钟起飞，在下午的1点30分就能够到达宜昌了，而宜昌呢是下午的2点50分起飞，晚上的7点钟到达哈巴罗夫斯克。而宜昌往返弗拉迪沃斯托克的这个航线时间呢，是弗拉迪沃斯托克的下午1点10分起飞，晚上的7点抵达宜昌。而宜昌这边呢是晚上的5点起飞，下午的5点起飞啊，到晚上的11点钟抵达弗拉迪沃斯托克。我觉得这个航班的时间都挺好的，没有我们所说的太早的早班机或者是太晚的一些红眼航班啊。
0: 嗯，
1: 所以说如果说要前往到俄罗斯地区的朋友呢，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去看一下不一样的这个俄罗斯风情哈，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登录我们各大航司的这个 APP 的网站或者是一些官方渠道来进行购票。
4: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5，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 FM 105.9和95.6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今天我们话题是为啥现在我们更加钟爱刷老剧了，这些老剧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视频号以及我们的互动群留言参与我们的分享。
1: 嗯，是的，看看大家都说了一些什么吧。稍早之前啊，维飞说，他说可能因为人老了啊，所以喜欢看老剧，跟听歌一样，还是老歌好听。但我觉得不同意你这个观点，哎，因为好多你现在年轻的朋友也爱听老歌。比如说我发现，虽然说作为00后的宇浩和作为90后的我来说，我们还是有一个代沟的，但是我发现你的歌单比我还老啊。
0: 嗯，是的，我觉得我们有那种代际差，就是
1: 嗯，
0: 可能你的歌是你姥姥那一辈听的，我的歌也是我姥姥那一辈听的。
1: 嗯，
0: 所以说就感觉可能我们中间还是有一个10年左右的这个区别的。
1: 嗯，是的，
0: 是的。
1: 关于这个话题呢，大家可以持续的跟我们分享互动。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请进这位尾号是5521的朋友啊，目前已经是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了，来，请进他吧。
0: 喂，您好。
5: 哎，您好，
0: 请问您贵姓？
5: 免贵姓吴。
1: 啊，吴先生你好，请问一下，这个之前有没有听过我们的节目啊？我们这个关于仲裁法相关的知识有没有稍微掌握一点？因为下面这道题目虽然很简单，这个但是还是需要有一些相关的一些。

0: 些常识和知识的啊。那这道题呢是一道判断题，你只需要告诉我们这个答案它是正确的，这句话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就好了啊。
1: 好嘞，
0: 好的。
2: 我们的题目是，双方已经达成提交宜昌仲裁委员会仲裁协议后，如果一方反悔去法院起诉，法院应当受理，可以反悔吗？您觉得可以吗？
1: 不可以。
2: 是的，不可以。
0: 是的啊，这个里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你的这答案非常的正确。我们的裁决结果它是具有法律效益的，它和法院判决一样啊，它是可以申请强制执行的。而且我们这个仲裁法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自愿选择一裁终局，是由不得你去反悔的啊。那恭喜吴先生，恭喜你答对了。那稍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来取得联系啊，具体的奖品到时候您可以跟他来再沟通一下。那感谢你的参与，因为时间关系可能不能在线上跟您多聊了。那下面我们的6621059的直播间热线电话呢也依旧在开通当中，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参与啊。下面这道题呢是还有一道判断题，还有一道多选题，两道多选题吧。
2: 是的，两道
0: 都是多选题啊。后面
2: 是的，但是今天没有全选题啊，不要不要就想到
0: 这提前都已经跟大家就是透露了一下啊。
2: 是的，
0: 就是在你的这个眼中是没有大多选题的，都是小多选题啊。
2: 没有超级多选，只有那种很小的多选，
0: 意味着咱们
2: 不
0: 是那种 ABCD 要全选的。
2: 是的，但是其实只要
0: 但我觉得这样就上难度了耶。
2: 大家可能只要关注一下我们的 D 选项就行了，判断一下 D 选项是不是正确。
0: 什么？
2: 但是我看到我们这几个题目也是
0: ABCD 还是都要判断一下啊。
2: 是的，但是呢，其实重点要看一下 D 选项我们的题目。
0: 哦，好的。
2: 是的。
0: 这个提示已经够明显了吧。那行，关于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我看到大家在这个互动群当中啊，感觉聊的也还挺热烈的。我们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一些什么吧。为啥现在都钟爱刷老剧呢？啊，老剧能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呢？看到对方正在输入中就说到了，那是满满的回忆呀。不过也有人说到了，现在都不咋看剧了啊，都刷短剧了，是不是都刷短视频去了呀？瑞安也说到了，他说可能是新剧不好看。但是我真的是要强烈安利一个《早春晴朗》，真的太好看了。
2: Oh my god， 你已经唠叨无数遍说这个很好看了。
0: 对啊，我真的唠叨太多遍了，最近啊，又在节目里面唠叨一下。有没有一样跟我 get 到全北京最有腔调的男人井柏然？就这部剧真的是觉得还挺好看的，而且整个节奏很快，因为剧集它不长啊，只有20多集，就感觉整个节奏很快，所以看起来也会舒适感极强啊，不像有一些剧啊，我觉得中间有几年，有好几年这个剧基本上都有时候40-50集的那种，我确实就有点觉得很难追下去啊，像这种20多集就很友好。那下面这个我们更加快节奏的答题也正在进行当中啊，我们请进这位尾号是2660的朋友。
2: 喂，你好。
3: 你好。
0: 哎，你
2: 好，请问您贵姓？
3: 免贵姓朱。
0: 哦，郭女士是吗？
2: 郭女士吗？
3: 朱元璋的朱。
0: 哦，
2: 朱女士。
0: 我俩就是空耳是吗？人家说的都没听明白。那行吧，朱女士，那下面这道题呢是一道多选题啊，你只需要答对题就可以拿走我们的奖品了。那下面请宇浩来为你出题，注意仔细要听我们的选项啊，因为它是一道多选题。
2: 我们的题目是，如果想要约定发生纠纷提交宜昌仲裁委员会处理的话，仲裁协议应当包括哪些内容呢？

0: 如果能排除 D， 那我们的答正确答案就是 ABC， 恭喜朱女士答对了。那稍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来取得联系，感谢您的参与。嗯，
1: 谢谢您，拜拜。
0: 嗯，拜拜。我们的这个第三份奖品了是吧？
1: 我数一下啊，
0: 一二
1: 细数一二三，是的，
0: 第三份奖品，
1: 还有两道多选题等待大家啊。
0: 对，还有两道多选题在等待着大家，大家可以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呢持续的不打电话。
1: 嗯，
0: 那我们继续说到这个看剧的话题啊，看到这个青蛙彭百鱼就说到了啊，他说人物长得一样不说，个个都美颜，人物没特点，剧群也拉垮啊。他是觉得可能对于部分一些他觉得不太好看的一些剧的一些怎么说呢，一些吐槽吧。
1: 嗯，就跟以前我们刷的一些剧一样，好像现在我们的剧只不过就是感觉有点套了个皮又装回去了意思，就感觉是新瓶装老酒啊，就感觉每一个人物的性格呀以及他的一些心路历程我们在以前很多剧里面都能看到，所以说就好像感觉没什么特点。
0: 嗯，就是感觉好像没什么新意了啊。
1: 嗯，
0: 好的，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请进这位我们直播间的好朋友。你好。
1: 啊，他已经挂掉了。
0: 啊，挂掉了这么快。
1: 因为我看到他也没有电话号码显示。
0: 哦，闪了一下啊，挂得特别快啊。
1: 嗯，
0: 那662-1059继续可以打进电话啊。这个下面这道题呢我们来看到是一道多选题啊，这个虽然没打进电话啊，但是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我们在说到多选题的时候呢，您注意一定要多听一下咱们的这个题干啊，还有这个选项，这个是很重要的。那说回今天的话题，看到露露就说到了，他说为什么老剧重刷呢？他说其实就是把自己现在的价值观和过去的价值观呢做一个对比的一个很好的契机。他说以前看电视剧的时候刷剧情，现在会重新去刷，去分析人物的性格和行为逻辑。他说前段时间他和妈妈一起重刷了《人鱼小姐》，哇，这部剧他好老啊，是一部很老的一部韩剧了。他说20多年前全家一起追，都觉得是英爸坏啊，第三者沈秀珍坏啊，我都已经不记得了，然后导致了这个可能这个主角的一个悲惨童年啊。但是现在二刷，他说感觉完全不一样了。他所以说这个重刷老剧啊，更是对自己三观的一个审视和重塑，而且老剧刻画的人物性格啊和传递的价值观呢，他觉得非常的典型。
1: 嗯，
0: 而且演技也是经得起推敲的。我觉得他这个观点还是挺好的，因为我们小时候看和现在看，我们积累了一些人生的经历和阅历之后，确实会对这个角色包括这个故事和剧情的转折，可能以前不明白的点现在明白了，以前想不通的事儿现在也能想通了哈。
1: 嗯，是的，没错。但是呢关于我们的答题环节呢，不知道大家啊有没有想通，一定要想通啊，这些题目其实
0: 因为非常的简单，
1: 对，非常简单但又非常重要，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能出错。
0: 我觉得我们这个答题也是让人跟刷老剧一样舒适感极强的啊。
1: 嗯，
0: 那下面我们请进这位我们直播间的幸运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2: 你好，你好。
0: 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请问一下怎么称呼啊？
2: 姓汤
0: 啊。汤女士你好。那下面这道题呢是多选题，要仔细听题喽。那请宇浩来为你出题吧。
1: 嗯，我们的题目是向宜昌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的时候应当符合哪些条件呢？ A 有仲裁协议， B 有具体的仲裁请求和事实理由， C 属于仲裁委员会的受理范围， D 已经经过法院调解失败的。您的选择是
0: 他应该符合 ABC、
1: 嗯、
0: 是吗？
1: ABC 是的，
0: 恭喜你
1: 答
0: 对了。哎，您自己是不是从事这个法律相关的一些工作的？怎么这个回答起来这么利索呀？
2: 我听懂主持人的语气了。
0: 哦，听懂。
1: 哦，我真的感觉好。
0: 哎，我感觉我们这次还好，没有很明显。
1: 我眼睛水又要流出来了，真的有
0: 太感动了。行，其实这个题目最后一个也是能够排除一下的啊。
1: 嗯，是的。
0: 已经向法院调解失败，他就不一定是要作为他的一个条件的啊。咱们有这个需要的话，都可以去仲裁委员会来进行申请仲裁。那好的，恭喜您。那稍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您来取得联系。
1: 嗯，
0: 那汤女士，拜拜。
1: 拜拜。
2: 嗯，拜拜。
0: 拜拜。那我们还有最后一道题吧。
1: 是的，我们最后一道题一定会答对的啊。我相信下一位最后的听众朋友们一定会答对。
0: 嗯，是的，那我们等候一下最后一道题目的朋友打进直播间热线电话662-1059，我们进入到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3: 家里装修怕什么？
4: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5: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3: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

0: 800-0032-606。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日常容易困倦的朋友，10050九主播甄选这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 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0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0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师傅，吃我一天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哈哈哈哈哈！
6: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4: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是向上吗？
7: 看不太清楚，
8: 这一排呢？
4: 看不清。
8: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7: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1: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
8: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1: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9: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8，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 95.6 和 FM 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0: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9: 我们终于请到了我们最后一位幸运的听友啊，我们赶紧把他请进来。喂，您好。
11: 哎，您好。
9: 喂，你好，请问您贵姓？
11: 免贵姓吴。
9: 吴先生。
11: 嗯，
9: 好，吴先生您好，我们今天有两位吴先生。然后呢，我们今天同样要跟您说到的是一道多选题啊，那就是我们给您说一下题干，就在宜昌仲裁委办理案件过程中，仲裁庭可以采取的保全措施包括 A 财产保全， B 证据保全， C 行为保全，D 人身拘留。您觉得选项是
11: ABC？
9: 对，没有说 D 啊。ABC 我还等您说 D， 结果您没有说。是的，恭喜您答对了。
10: 嗯，恭喜您。好，这道题也是顺利的答对了，非常的幸运啊。那恭喜您。那稍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来取得联系，感谢您的参与。那今天呢，我们的答题互动呢就告一段落了啊。我们的本周本月的奖品呢也已经是顺利的发放完毕了啊，所以说呢，大家都可以来这个啊进行这个下一轮的准备了。下个月呢，我们又会有新的一些法律相关的一些这个知识，然后跟大家分享。同样的，也有一些题目，还有一些奖品要和大家来分享，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期待一下我们的1059大挑战啊。继续来回到今天我们和大家说到的这个话题。为什么现在人都更加钟爱刷老剧呢？或者这些老剧能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呢？你的感受是什么？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看到这个麦穗就说到了，现在都觉得短剧好看啊。
9: 嗯。
10: 慢剧、短剧啊，这样的一些会比较多一些啊。所以您的感受是什么？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那下面我们进入到此刻资讯，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省市宜昌本地还有省内的一些相关的新闻资讯。
12: 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9: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1，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我们先来关注到宜昌本地要闻，在本周六，也就是9月12日的晚7:35，宜昌东阳光队将在客场挑战随州炎炎队，客场作战全力以赴，继续为宜昌东阳。

0: 阳光队加油。
1: 近日宜昌北站新增的旅客咨询服务台，旅客可以在此免费咨询旅游信息。咨询台呢与北站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中心呢两点一线，提供一条龙式的旅游服务。
0: 记者日前从宜昌市慈善总会获悉，2026年乡村振兴救济难慈善一日捐活动已经收官，三个月的时间里，全市累计募捐善款1994万元，其中市本级是747万元，14个县市区合计募集1247万元。
1: 嗯，是的，9月11号的9点到11点，卷桥河湿地的月里桥下城市田野一卷秋风秋收十岁季主题活动呢正在开启。活动的现场将同步开设自然音乐会，还有花田照相馆。
0: 9月9号，随着首对100米长钢轨平稳落入成轨槽，毛坪港书港铁路正式进入长轨铺设施工阶段，标志着该项目建设取得重大突破。
1: 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公布了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精品大戏展入选名单。武汉京剧院创作演出的京剧《母亲》成功入选，跻身全国十台展演剧目之列，为湖北省唯一入选剧目。
0: 9月9号，在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2026年上，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星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目前，长江干线95%以上区域已实现 5G 网络覆盖。
1: 9月9号，武汉在中国地质大学举行武汉青年大学新生智能卡首发仪式，面向全体2026级来汉全日制普通高校新生发放全国首创的个人专属城市智能体。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3: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2: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3: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北京时间的8点24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为什么现在我们更加钟爱刷老剧呢？这些老剧带给我们了什么？
1: 嗯，是的，关于这些老剧能够带给我们些什么，大家可以来继续跟我们分享。大家为什么现在都如此的爱去看这些老剧呢？其实我觉得重刷老剧啊，真的就是一种放松方式吧。
0: 嗯，
1: 可能我们再深挖一下，就是这种不用动脑子的放松啊。以前看电视剧不就是看个新剧吗？为什么到咱们这一段反而会觉得需要这种放松呢？哎，其实因为有时候可能我们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真的面临的选择实在是太多了。你打开任何一个视频的 APP 或者平台，首页推荐真的是几十部剧，而且每一部都在告诉你，哎，这个好看，那个必追。但你真的点进去呢，又发现好像又有点看不下去，追不下去。所谓的这种决策疲劳吧，真的是会让我觉得，光是我有时候吃饭之前，我想挑一部好看的剧，挑一部好看的综艺，我真的就得花掉十几分钟的时间，翻来覆去的可能看一下简介啊，看一下评分啊，看一下评论啊，好不容易选了一部吧，我又看两集发现也不太对胃口，就是那种挫败感会有点强啊。虽然选择很多，但是选择困难也很多。
0: 是的，其实现在我们看老剧感觉更多的是去感受啊，而不是继续去看它里面的剧情了。所以说可能我们在自己在家看一些老剧的时候，比如说我在家就看什么《大明王朝》，一看到《大明王朝》高拱说什么话，我就知道嘉靖要说什么话，现在就已经达成这样一种感觉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跟剧集跟这部剧本身的一种默契吧。我觉得看的时候并不是已经在看它剧情了，我就觉得他们说话很好玩了。现在我就觉得像以前可能还要专注一下里面逻辑有没有硬伤啊，他为什么这么做，然后另外一个人为什么会这么反应， 很不可能没有这样的结果等等等等，当时还去想，还串联起上下级去思考，但现在就没有了，现在就是纯放松的去看去感受就行了。
1: 对，所以我们说老去它可能是我们的一

0: 种安全牌吧，就你明知道它好看，明知道它可能不会让你失望，所以你不需要去浪费时间去选啊。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可能它也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不会让我浪费时间在验证这个事情上。我可能网上现在太多的这种评论，你也无法去辨别它到底是真的好看还是假的好看啊。但是我看过的那一定是真的，就比如说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白展堂啊，还有这个《甄嬛传》里的甄嬛啊、沈眉庄啊、华妃啊，这些角色我真的太熟悉了，熟悉到好像我真的认识他很久了。就是我会觉得可能这种安全选择上让我会觉得更加倾向于这些老剧一些，因为我了解他们的性格啊，了解他们的故事，我了解他是怎么说话怎么做事的，可能我这会儿可能手头在吃饭，可能耳边听到的声音我就知道这会儿是谁在说话了。
1: 嗯，而且现在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就是弹幕文化啊，你看像我们的 B 站有一些老剧，像也不是老剧吧，最近在看什么新三国，它的老剧的弹幕就比这些剧本身还精彩啊，大家都在说什么可能一些比较流行的梗啊，又说又来了，第几遍了，前方名场面预警啊，其实这些弹幕本身就已经成为了观看体验的一部分。
0: 嗯，是的，所以说呢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老剧在我们心中真的是有一种很特别的这种光环啊。你去重看一部老剧，看到的不仅仅是剧情，还有你第一次看这部剧时候的可能那个时候的你，那个时候的年代，还有那种氛围，那时候可能家里面真的就是围坐在一起，在一台电视机前追剧，不像现在你可以用手机，我可以用 iPad， 还有各种各样的设备都能够看剧啊。所以说老剧就是一种自我的调节方式，因为你通过回到一个你安全熟悉的环境当中啊，让自己的心理能量能够得到一些恢复，然后再去面对现实当中的那些不确定啊。
1: 嗯，而且呢我觉得也不是在回忆过去，而是通过这些老剧呢去了解父母那一代，特别是父母喜欢看的那些剧，为什么他们喜欢那些东西。其实我觉得老剧它已经成为了代际沟通的一个媒介啊。就比如说很多梗，很多台词，什么降龙十八掌啊，排山倒海啊，以及一些还有什么老词吗？有没有
0: 葵花点穴手
1: 啊？定啊，
0: 你一说到那个武林外传我就想到了，
1: 对对对，
0: 排山倒海，然后葵花点穴手 啊
1: 然后定别人，把别人一说定他不能动了，是不是？当时我们
0: 是
1: 小时候
0: 这么玩的。你看又有一波回忆杀来了啊。
1: 对，其实这种默契本身我觉得它就是这种连接，就你们可能是陌生人，但是共享的是同一套文化密码，所以说好像老剧现在意义就是超出了看剧的本身，它就是一个文化锚点，能够把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人连接在一起，而且呢能够离久离新啊，像一部甄嬛传呀，能够过了很久我们都能够发现新的细节新的伏笔。
0: 嗯，是的，大家都可以来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可以通过以上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来同步的收听，除了收听之外还可以收看啊。那下面的时间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2: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8:37，我们一起来关注到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相较于前几个时间段的，目前来看，宜昌市的整体的路况都明显好了很多了。目前没有比较明显的滞留的情况呀，或者是停车的情况。目前我们来看到沿江大道方面，沿江大道方面的整体的通行情况比较良好，而且呢，无论您是过江往点军啊，还是继续从点军方向过来之后往城区，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而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以及胜利三路呢，同样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而在城东大道呢，您可要注意一下，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港路方向行驶的话，还有一段3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而且呢，可能还要经到过3到4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京东山方面呢，今天早上在京东山同样也是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了。在稍早的时候，在港路上，如果您是往三院方向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个200米左右的距离，但是现在来看到在港路上整体的道路都是一路畅通的。而且呢，今天早上我们同样要关注一下，在中南路目前在环球港，在靠近到长江广场的这一侧中南路上，如果您要继续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可能还要有一个1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啊。同样是在城东大道上，城东大道与中南二路的交汇处同样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大概都是在这儿没有等红绿灯啊，这应该是在等我们中南一路汇入到我们的明月下园的这一侧的车辆，所以说整体来看到通行压力也是比较明显的。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9，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0，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咱们其实刚才也聊了很多，更越来越多的发现啊，这个老剧确实是值得回味啊。其实像刚才所说的，像《还珠格格》呀，以及《甄嬛传》呀，还有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里面还在分享啊，今天真的是聊得火热。今天我们互动群里面还在说，贝贝说他一遍一遍刷的都是《大秦帝国》的系列，然后呢，还有人说，哎，这个老剧里面的一些歌曲其实也值得让我们回味，比如说《仙剑奇侠传》的每一首，那确实到现在还是我的车载音乐啊。
1: 嗯，看到瑞安也说到了《射雕》《新白娘子》《还珠》哇，太多了，这些经典影视剧的音乐也都是数不过来。那一会儿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就以一首《仙剑奇侠传》的歌来结尾吧。
0: 好，可以，没有问题。
1: 看看我们有没有默契啊，是不是我想听的那首歌？
0: 好，你先说吧，我要找一下。
1: 真的吗？你要不
0: 要
1: 你就随机点一下。
0: 哦，我要细细揣摩哪每一首。
1: 嗯，你觉得我会想听哪一首？
0: 我觉得应该是偏爱吧。
1: 嗯，不是。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没有这个默契是不是？
0: 你第一首想到什么？
1: 3、2、1，一直很安静。
0: 哦，我不想听一直很安静。
1: 还有六月的雨，然后第二首就是六月的雨。
0: 哎，可以，六月的雨可以，我们听下六月的雨吧。
1: 好吧。就你一定不能放我的这个 top one 的首选吗？
0: 总是要留点遗憾才好。你留点遗憾，
1: 好吧。
0: 经典之所以能成为经典的，也就是因为它值得我们怀念。
1: 你看吧，所以你看，我们在说到这些老剧的时候，我觉得很容易跟人产生共鸣，因为可能新的剧我不一定看过啊，但是这些老剧，可能我真的是有看过，或者是可以有的聊啊。我感觉好像这也变成一个拉近社交距离的一个方式了。
0: 嗯，是的，就问你那个年代看的是什么？哦，我也看过，我们是同龄人。
1: 对，而且你在一部剧播了十几年之后，到现在还有人在发现里面一些啊新的细节啊、新的伏笔啊，我觉得可能这种深度是新剧很难做到的吧。
0: 嗯，是的。
1: 因为可能新剧现在播的人看的人还没有那么多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那些老剧它的观众群体很多，所以老剧它是我们之所以它称它为老剧、经典老剧，就是因为它还是经过了时间的检验的。其实就像现在的这些新剧，在十几二十年之后，他们也会变成一个老剧，也会让大家拿出来评价，或者是拿出来再看。就是当年的那首当年那部《我的前半生》，其实也还是比较火的剧，到现在也好多人拿出来反复的观看啊，就是还会说到剧中的一些角色。
0: 嗯，
1: 是不是陈俊生啊？啊，你看过没有？
0: 我没有。
1: 嗯，不好意思啊，就是没有共鸣。你看，
0: 是谁拍的？
1: 里面有靳东啊，还有这个女主角就是马伊琍呀、啊，这些。陈俊生是那个雷佳音演的。嗯，就是还比较经典的一部剧吧，但也没有很老啊。
0: 嗯，我也是感觉没有很老，因为我听说过这个剧集的
1: 都市情感剧吧。
0: 是的，
1: 算是。
0: 它跟蜗居比哪个老？
1: 那肯定是蜗居很老了。
0: 啊，好吧。
1: 嗯，所以说大家对于这个老剧为什么爱看，都可以持续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了解一下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0: 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拉开帷幕，而篮球、足球、现代武将、排球、板球、曲棍球等多个项目的比赛将在开幕式前提前开赛。其中篮球比赛于9月10号打响，中国男篮将于11号亮相，他们的首个对手是哈萨克斯坦队。男篮的赛事持续至20号，女篮则于17号揭幕，26号收官。
1: 9月10号，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重要时刻。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9月10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

0: 60.6%。
1: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9月10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说，实施更具包容性发行上市、并购重组等制度，努力将 A 股市场打造为境内优质企业上市首选地。
0: 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9月1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8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呢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97.2万件，环比增长1.1%，同比下降7.7%。
1: 美国苹果公司9月9号举行的新品发布会上推出了其首款折叠屏手机，并发布了 iPhone 18 Pro 系列手机以及手表、耳机等新品。据介绍，这款折叠屏手机折叠后的大小和形状呢与护照相当，配备5.4英寸的外屏，内屏展开之后呢为7.6英寸，为迄今苹果手机当中的最大显示屏。而这部折叠屏手机呢，在美国市场的起售价格是为1999美元，提供256GB 和2TB 的有四种存储空间可以选择，将于10月16号开始接受月底，10月23号正式发售。
0: 日本近年来梅毒患者数量居高不下，而治疗药物青霉素短缺，预计最早明年下半年才可能缓解。据日本共同社9月9号报道，该国2013年报道的梅毒感染病例达1000多例。2021年增至近8000例，2025年超过1.3万例。专家认为，社交媒体、交友软件的无序发展导致与不稳定的多人性行为增加，是梅毒感染在日本扩散的一大原因。
1: 巴西环境和气候变化部日前发布新版的濒危物种名录，将紫蓝金刚鹦鹉、土库海豚等列入巴西受威胁野生动物名单。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3: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2: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3: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北京时间的8:47，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为啥我们现在更加钟爱刷短剧、刷老剧了呢？这些老剧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
1: 是的，大家可以持续的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感受啊。看到 TP7 就说到了，好像不会专门去看老剧，但是像《亮剑》啊、《人民的名义》啊，在抖音上应该是看了不下5遍吧。其实通过这种短视频的切片，好像关注他们的也会更多一些啊。还有这个，就是贝贝也说到了啊，就是会有一些经典的台词总是会记得。他说记得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很喜欢看武侠小说，当时就特别羡慕小说主人公那种仗剑走天涯的感觉啊。而且还对于《肖申克的救赎》里面的一些台词也会有一种心息相惜的感觉，所以今天说到老剧，大家都有重拾了一波回忆杀啊！
0: 是，我看阿杜根还在跟贝贝互捧啊，阿杜根说看你是个自由正义啊，是的，充满希望的人。是的，我知道贝贝玩魔兽啊，就玩魔兽的人我就看到，
1: 这你也知道啊，
0: 是的，
1: 就大家的信息你都 get 到了，
0: 我已经 get 到，我就觉得玩魔兽
1: 就人物画像都已经出来了，
0: 是的，都是什么都是比较好的人啊，而且还玩的是熊猫人，真的是很好的人。然后小二师兄说东成西就永远的经典，东成西就是不是梁朝伟演的呀？那叫东邪西毒是吗？
1: 反正他好多部这种，
0: 东成西就好像也是他演的，
1: 是吗？
0: 那个香肠嘴吗？
1: 就是当时就是很多那种经典的这种港剧啊，
0: 是同一个
1: 就是那个系列，
0: 是的，
1: 《射雕之东成西就》啊，确实里面有这个梁朝伟啊、张国荣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很经典的这样的这个剧集。
0: 嗯，
1: 我都有点忘了这个 剧情是什么，但是你刚刚说那个 香肠嘴，我一下就
0: 有印象，是
1: 回忆起来了啊。
0: 是的，我也忘记是讲的什么了，但是我记得梁朝伟在里面演了。
1: 是的，所以一说到这个经典的剧集，虽然你有可能 不一定能够想起那个桥段来，但是总会有一些经典的画面、经典的音乐印刻在你的心中啊。所以大家都可以来今天跟我们持续的分享一下，说到这些老剧，最近有没有在自己追？就是重追或者是重刷的一些剧啊。其实呢，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表面上我们是在说着电视剧，但往往可能也是聊到了我们在面对这个很复杂然后压力很大的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也是在给自己找到一个喘息的角落。其实重刷老剧这个事儿，它并不是很奇怪的一个事儿，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而且甚至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自我调节的方式。我们通过回到这种熟悉的内容里面，让自己的心理能量能够得到一些补充，然后再去面对现实当中的一些挑战，我觉得也挺好的。
0: 对，所以说最好的状态我觉得刷剧就可能是有知道有一个地方有一个记得锚点，自己可以回去，而且呢那些人还在等着你，但是呢你也有勇气走出去面对那些新的未知的东西。老剧给你的是底气，而且我觉得它还是一处退路啊。
1: 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就是觉得我怀念这些老剧，我可能就是在怀念那种非常简单纯粹的感觉，因为你选择没有那么多，期待可能说实话你没有那么高，因为你都看过了，剧情整个这个戏剧冲突啊、矛盾点啊、人物之间的关系啊，你都已经知道了，甚至他在哪个转折会说什么话可能你都知道。但是一部好剧就是一部好剧，看完了可能你真的就是会觉得啊，我不用去想它背后有什么数据啊、有什么算法呀、有什么流量啊，它就是好看，我就是觉得这种简单的感觉啊，我就
0: 是
1: 想看啊。
0: 是的，其实我越来越发现，其实你越来越从老剧中的一些细节你又有一些新的体验。像以前看花千骨的时候啊，我就觉得白子画他就是不喜欢那个赵丽颖啊，他就是可能就没有那么喜欢吧。但是现在我一回看他有些细节，还是就有点那种圣人私心的感觉哦，就是那种某一个细节就突然。是的，其实在当时
1: 你现在有在细细揣摩当中剧中的一些细节了，
0: 我现在在回味了。是的，
1: 是的，所以我觉得可能最好的状态可能就是我们有那么一个地方可以回到过去，或者是还有一个类似于像老朋友一样的一个东西，或者是一个事儿在等着你啊，就是点开那部熟悉的剧，就会让人觉得好像我又回到了以前的那个状态，但是你现在可能又有勇气去走出去，去面对一些新的未知的一些东西啊。所以我刚刚你说的老剧就是给我们底气，其实它也不算是什么退路吧，就是能够让我们在这种现在很多的这种复杂的选择，或者是这种环境压力之下，能够有一个小小的避风港啊，能够让我们回到那个熟悉的空间和熟悉的状态。
0: 对，是的，所以说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其实我也看到我们的互动群里面真的是聊得火热啊，然后呢还有一些在我们的二群里面还有人说啊，老高老年人是这样的，各种延迟啊，他说自己很老。
1: 没有，只是因为他是在说到我们这个他参与的是昨天的互动话题。
0: 是的哦。
1: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可能是跟爱刷老剧有关啊，你会觉得老剧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看到有人就说到了，确实啊，感觉好像已经到了一定的年龄啊，会做一些事儿，比如说开始重温以前的一些人和事儿，包括重温一些老剧啊。但是我觉得也不一定吧，我觉得经典永流传，任何时候都可以翻出来再看的哈。是的，他说做一个哪怕被世界伤害和却依然拥抱这个世界的人，贝贝说啊，心中依然充满着阳光，看来大家这个状态都还挺好的啊。
0: 今天可能星期五啊，可能最后一天工作日了，马上就是周末了，所以大家心情都还不错。
1: 其实我一直都很好奇，为什么肯德基要把这个疯狂星期放到疯狂星期四，不能是疯狂星期五，因为我觉得星期五应该是非常开心的一个时刻。就像今天大家的状态都还不错啊，因为我觉得星期五的话就约等于可能你可以休息个两天半了，因为星期五一下班的那个晚上那个小半天吧，你就已经进入到一种休假状态了，然后再加上周末两天啊，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疯狂星期五。我觉得麦当劳可以出一个疯狂星期五。
0: 你还是个老放假，我真的没有想到过星期五晚上还能当休息的，我今天晚上就很累了。
1: 就是我觉得状态会不一样吧，就是你今天晚上和昨天晚上的状态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其实最开心的就是星期六那个晚上，星期天就感觉已经 就每一秒都是
1: 啊，我觉得最开心的是星期五的晚上，因为你一想到还有两天的假期就很开心，然后开开心心的迎接周末的一天，然后可能星期六过完之后就会纠结说啊，完了就一天了，我明天干点啥呢，要把它充实起来。
0: 这个星期五确实是我
1: 对你来说那这个星期是相当的开心。

0: 心了。对，因为提前跟大家预告一下，下周宇浩要暂别畅行早高峰一周啊，要去休假了，
1: 我要去旅游观光了。
0: 所以你要说咱们下你是下下周再见了、
1: 哦、咱们下下周再见了。
0: 嗯，是的。那今天的畅行早高峰节目都到这里了，今天晚上回家如果不知道看什么的话呢，那要不就点开那部你熟悉的一部经典的、
1: 经典老剧
0: 吧。啊、嗯，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祝大家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啊，那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了，
1: 下下周一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所长肖可可。为了给您提供更便捷的车驾管服务，新车注册、补换你驾驶证、预约考试等业务，均可通过交管12123线上办理。业务咨询，请您拨打0717-12123。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2: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3: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健雄主持召开市委专题会议，全力服务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加快推进港产城融合发展。黄健雄与湖北交投集团总经理叶占平座谈，深化战略协同，抓实项目建设，为宜昌枢纽能级跃升赋能加力。宜昌市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举行，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奉上。长江宜昌段首个环境资源巡回审判亭启用。2026年乡村振兴救急难慈善一日捐活动收官，全市累计募集善款1994万元。可食用课本零食走红，专家提醒需警惕重金属超标等多重风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4: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3: 9月10号，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中省驻宜单位负责同志、专家学者对服务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推进港产城融合发展的意见建议。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立新出席。会上，相关单位专家学者做了发言。黄健雄肯定大家的意见建议，对于我们完善工作思路、细化工作举措很有启发和帮助，要求有关部门逐条梳理，认真研究吸收。黄健雄指出，宜昌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立规之地，依江而建，因水而兴。随着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建设，宜昌肩负的使命、承担的责任、面临的机遇发生了深刻变化。要准确把握宜昌在全国全省发展大局中的定位，结合修改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深入研究宜昌的功能定位，努力打造全省高质量发展增长点。黄健雄强调，要聚焦提升产业能级，深入谋划，着力打造高能级科技创新平台，加快新型工业化，推动绿色智能建造转型，培育建筑业新质生产力，坚持港产城一体推进，促进航运业高质量发展，打好三峡牌，擦亮全国重点旅游城市名片，塑造文旅产业新优势。要聚焦提升城市能级，深入谋划，打造国际风范、滨江时尚、精致温暖的现代化活力之城，让市民游客更好感受到宜昌这座城市的自然之风、文明之风、时尚之风。要聚焦构建现代物流体系，深入谋划，打造特色物流线路，大力发展枢纽经济。要聚焦完善多式联运，深入谋划，统筹做优增量和提质存量，科学布局各类交通基础设施，着力构建公铁水空无缝衔接的现代化网络。要聚焦深化区域合作，深入谋划，加强与周边地区的沟通对接，深化交通、文旅、产业、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联动，实现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黄健雄指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建设，离不开中省驻宜单位专家学者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希望大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帮助拓宽市场。

0: 事业格局，为宜昌打造全省高质量发展增长点提供智力支撑。市领导习勤、肖鹏飞、丁庆荣、李小军、秦阳波、胡朝辉、李昌清、三峡大学校长黄燕出席会议。9月9号，市委书记黄建雄在城区与来宜考察的湖北交投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叶占平座谈。
1: 黄建雄向叶占平一行来宜昌考察表示欢迎。他说，今年以来，宜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积极作为，奋勇争先，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保持良好态势。随着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建设，宜昌的战略地位不断凸显，发展空间快速拓展，社会预期普遍提升，吸引了更多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汇聚，全市交通事业、文旅产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湖北交投集团长期扎根宜昌、深耕宜昌，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湖北交投集团一如既往关心宜昌发展，进一步深化与宜昌的战略协同，加强沟通对接，推进交通建设与城市发展有效衔接，持续深化文旅融合、交旅融合等领域的合作，加快项目建设进度，为宜昌枢纽能级跃升赋能加力。我们将持续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坚持有呼必应、无事不扰，扎实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为企业在宜发展保驾护航。叶占平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宜昌是湖北交投集团产业布局的重点区域，湖北交投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在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文旅资源开发运营等方面的优势，主动对接宜昌城市发展规划，全力抓好在宜项目建设，助推宜昌枢纽能级提升、文旅产业提效。市领导徐伟莹、汤明、李小军参加座谈。
0: 9月10号，宜昌市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召开，市领导燕元仪、丁庆荣、秦阳波、丁鹏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近年来，全市教育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锚定全面建成教育强市总目标，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全市教育事业稳中有进，亮点纷呈。会议强调，广大教师要筑牢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理想信念，争做信仰如磐的传道之师，涵养言为士则、行为示范的道德情操，争做修身立德的楷模之师，秉持实事求是、勤学笃行的躬耕态度，争做守正拓新的智慧之师，永葆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争做启智润心的仁厚之师。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重中之重位置，落实会师举措，不断提升教师职业幸福感，铺就教师成长发展之路，赋能教师队伍精进提质，厚植尊师重教之风，持续营造崇教上学浓厚氛围，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聚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为宜昌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贡献教育新力量，书写教育新答卷。会上，全市新入职教师代表进行集体宣誓，班主任代表、学科教师代表、校长代表、尊师重教企业代表等先后做交流发言。
2: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3: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2: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3: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9月8号，宜昌法院首个环境资源巡回审判艇在长江宜昌段正式启用，市中级人民法院、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渔政大队及葛洲坝法院共同见证首场江上庭审，并同步开展巡江活动。 该案被告人在长江干流重点进捕水域，浙江市顾家店镇关州水域，以丝网方式捕捞水产品，被浙江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抓获，现场查获禁用渔具及

余货物若干。庭审中，被告人对在禁渔区使用禁用工具捕捞水产品的犯罪事实和证据均无异议，自愿认罪认罚。法院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当庭宣判。今年八月，葛洲坝法院联合宜昌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打造一艘巡回审判艇，通过在巡航艇上开展环资案件庭审，开展普法禁渔巡航宣传活动，筑牢长江流域宜昌段十年禁渔法治屏障。记者日前从宜昌市慈善总会了解到，2026年乡村振兴救急难慈善一日捐活动已收官。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全市累计募集善款1994万元，其中市本级747万元，各县市区合计募集1247万元。2026年乡村振兴救急难慈善一日捐活动自5月1号正式启动后，全市各级机关事业单位积极响应号召，卫健、教育、公安系统扛起公益社会责任，汇聚起全方位多层次的行业慈善合力。全市各类市场主体积极响应募捐倡议，国企带头，助宜企业协同，民企跟进，小微商户广泛参与。各县市区慈善组织打通线上线下双向捐赠渠道，简化捐赠办理流程，

0: 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1: 新闻深一度，来关注。新学期开启，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中悄然走红。这种零食外观酷似课本或试卷，多在电商平台销售，被宣称为解压神器。看似新奇有趣的可食用课本，可能暗藏着哪些食品安全隐患？家长和学生应如何看待这类网红零食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作业写完了吗？今天吃一个你们超级讨厌的作业，这个就是一个糯米纸，还就有点淡淡的甜味儿。
3: 记者在部分电商平台搜索可食用作业本、可以吃的文具等关键词，发现有少量零食商品链接弹出，商品外观呈现出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的课本样式。
2: 它闻着就是那种书本的味道，不仅好吃，而且还长一些小知识，有课本啊，有谜语啊。这个是二年级的，你们都上几年级了呀？
3: 这些链接都在标题或商品详情中标注了校园零食、网红糯米纸等描述，并以解压神器、把知识吃进肚子里为营销卖点。记者观察到，这类产品普遍为巴掌大小，售价从几毛钱到几块钱一袋，一袋只有几克重，一些商家仅按盒成套售卖。产品主要分为两种款式，一款为外包装呈现课本图样，但外壳不可食用，内部为可食用无图案的透明糯米纸，部分产品还搭配跳跳糖一同售卖。另一款则直接在糯米纸上印刷了课本目录与课文插图或者奖状、试卷等图案，可食用部分的形象明显更为逼真。查看产品详情页面，多处只有图片，甚至没有列出配料表，客服人员也难以给出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编号等更详细的信息。翻看评论区，能从部分商品评价中拼凑出一些商品信息。记者关注到一款在糯米纸上直接印有课本图样的产品，其产品名称为吃作业糯米纸糖果，配料按顺序依次为葡萄糖浆、白砂糖、麦芽糊精、水、食用马铃薯淀粉、糯米粉、食用玉米淀粉、食品添加剂、食用盐。其中食品添加剂包含了柠檬黄、亮蓝、诱惑红等多种色素及香精等成分。记者以客户身份咨询该商品出品商经理张先生透露，产品可以按客户要求定制其他图案，生产时会调整色素配比，产品能达到 GB2760-202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和 GB17399-2016 食品国家安全标准糖果的要求。
4: 肯定要配比啊，然后还要送检啊，不是淀粉制品的，淀粉制品不能下色素，糖果就可以按照糖果，没事的，我这些都有出报告的，标签标识都有报告的，第三方的都认的，全国都认的。
3: 张先生发来的企业市面在售的这款吃作业糯米纸糖果的检测报告显示，送检样品类型为其他型糖果，报告中仅展示了配料表食品添加剂中五种色素的单位。不过记者在线上销售的另一款名为吃作业微化糯米纸产品的生产信息中发现，其配料表包含食用微化糯米纸和食用色素柠檬黄、亮蓝、诱惑红，其产品类型为淀粉制品。还有一款名为写作业类型同为淀粉制品的产品，其微化纸配料为食用淀粉、水、植物油、白砂糖、食用盐及甜菜红和栀子蓝。需要注意的是，记者查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了解到，在功能为着色剂的柠檬黄及其铝色店、亮蓝及其铝色店、诱惑红及其铝色店和栀子蓝允许使用的食品分类号及食品名称中都不包含淀粉制品一项，也就是说这些食品添加剂原则上不应该出现在上述产品的配料表内。
1: 眼下这款把吃书具体化的零食正在校园周边走红，但是相关专家也指出，这类跨界食品暗藏着双重风险，不仅存在食品安全隐患，会损害孩子们的身体，还容易传递负面学习心理暗示，从生理心理两方面危害青少年的健康。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近期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发布食品安全提示，指出这类网红食品隐患突出，部分产品涉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生产环境不达标，个别产品非法使用非食品原料，主要吸引青少年儿童购买，食用后极易危害身体健康。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吴文斌介绍，
5: 我们知道这些零食它往往非常廉价，

0: 们主要可能担心就是一些小作坊可能会使用到一种非食用级别的一个油墨，甚至是一些工业的油墨，它可能会存在一些重金属的问题，尤其是对小孩子的一个肝肾功能来说，它可能是一个潜在的一个损伤的一个因素。
1: 多地监管部门还提醒，由于这类零食兼具玩耍和食用双重属性，学生通常会拿在手中把玩后再入口，易引发腹痛、腹泻等消化道不适，严重危害青少年身体健康。建议家长和学生谨慎选购食品与文具、玩具捆绑销售的跨界产品。据了解，已有一些地方市场监管部门部署开学季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将可食作业类食品违规销售列为整治重点，重点排查校园周边便利店、零食店、文具店等场所，督促商户开展自查自纠，严禁售卖问题食品。食品安全隐患外，吃掉作业为孩子带来的心理暗示也值得警惕。在一些线上所售商品的评论区，不乏家长将这款零食当作新奇玩具买来逗孩子开心。儿童青少年心理专家王兰表示，课本和作业是承载知识的重要载体，不应在娱乐化的玩梗过程中将其视为需要被消灭的负担。家长应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
2: 可食用课本零食之所以吸引学生，一方面呢，是因为它造型新颖别致，可以满足孩子的好奇心。第二呢，象征性的吃掉课本，宣泄学业带来的压力。这种零食呢，价格很低，学生消费得起，成为一个社交零食。但是如果长期用这种方式解压，容易让孩子轻视书本，不敬畏知识，习惯于用这种虚拟的逃避方式宣泄情绪，不利于学生建立积极正向的学习心态。
3: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4: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3: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5: 潮中社24号，
3: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5: 半精装栏目，
3: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6: 欢迎来到热点纵览，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我国首个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10号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启动建设。中国气象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三方签署共建合作框架协议，明确以3年为建设期、3年为运营期，在横琴建成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澳门。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9月10号，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10号在江西赣州召开。据了解，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40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中国汽车工业协会9月10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0.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第22届上海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新闻发布会日前在上海召开，组委会正式对外公布，2027上海车展将于2027年4月23号至5月2号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展会预计展出规模40万平方米。基于产业发展趋势，2027上海车展确定共建生态、智领未来为主题，将围绕智能新赛道、创新新领域、产业新生态开展各类展览与配套活动。记者了解到，10月1号起，机动车儿童乘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将实施，这是首个针对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规定了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识及说明文件等技术内容。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关于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违法行为的通知》，明确退役军人其他优抚对象优待证属于国家机关证件以及依法查处相关违法行为的法律适用，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

0: 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的合法权益。自七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一批重大黑恶案件，共受理审查逮捕涉黑涉恶案件194件，634人，批准逮捕104件，342人，受理审查起诉涉黑涉恶案件275件，1627人，起诉涉黑涉恶案件151件，900人。各级检察机关在依法严惩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重点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非法放贷、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记者从武汉海关了解到，一批共计1.9万件、货值超770万元的高端运动服饰从加拿大起运，近日运抵武汉阳罗港区。这是湖北首次通过水运进口高端运动服饰，为华中地区消费市场提质增添新动能。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湖北省进口服装及其衣着附件货值达4.5亿元，同比增长6.7倍，成为消费品进口的重要增长点。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19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拉开帷幕，而篮球、足球、现代五项、排球、板球、曲棍球等多个项目的比赛将在开幕式前提前开赛，其中篮球比赛于10号打响，中国男篮于11号亮相，他们的首个对手是哈萨克斯坦队。男篮赛事持续至20日，女篮则于17号揭幕，26号收官。中国女篮已连续夺得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和杭州亚运会的冠军，本届将向3连冠发起冲击。北京时间9月10号，2026美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郑钦文1-2不敌2号种子金巴莱巴金娜，遗憾止步美网8强。本次美网从资格赛闯进8强后，郑钦文排名已从101位升至 Top 60，莱巴金娜也凭借这场比赛的胜利，成功登顶世界第一。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报告，通过追踪空气质量与气候之间的复杂关系，揭示了气溶胶、包括颗粒物、黑碳、微塑料等和近地面臭氧对人体健康的负面影响，并呼吁加强监测。该组织发布的2025年度空气质量与气候公报指出 ，PM2.5 颗粒物能深入肺部和血液，对健康构成威胁。PM2.5 排放源多种多样，包括工业活力、农业、居民供暖和交通运输，以及野火和沙尘暴等。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您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1: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2: 喂，吃饭没有？这过来，你下午。
1: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2: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书出席工程局新建工作者。这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就成立葛洲坝这个30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工作证。
1: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2: 辽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1: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

0: 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节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管春青搬进物资大院，四十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1: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
2: 哎呀，再见呐！
0: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管春青告别住了四十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1: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0: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0: 护三峡坝区道路安全畅通。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3: 距离葛洲坝不足一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4: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3: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4: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属出席工程局新建工作者，这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就成立葛洲坝这个33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3: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4: 梁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3: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4: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3: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陵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4: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3: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

0: 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兄弟姐妹们一起出发吧。我是小曼，和你一路来听歌聊天。今天来召唤一下生活里面的颜控，就是特别在意外表的人。不光是看人在意颜值，还有吃东西啊，买东西啊，你是属于这一类的颜控吗？如果说不确定自己是不是，那我们先来听听别人怎么说，再来对照自己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心理状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9月7日至11日是2026年中国公平竞争政策宣传周，助公平竞争基石，促统一市场发展。
3: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在歌里听世界。

0: 驶。
1: 兄弟姐妹们爱上副驾驶，我们一起出发啦。今天呢跟各位在聊到说颜控这样一个话题，你生活当中属于是颜值控吗？就是看长相，什么都看长相，买呀吃啊。

穿啊用啊一定要好看。这里有位朋友他说，我买东西是颜控，长得好看的本子和笔我都会忍不住。我曾经也有类似的经历，我在读书的时候特别喜欢买那种学校门口特别好看的本子，然后呢买了也不会用，就在家里柜子里收着，现在还收了一堆没有用的本子，因为已经不符合现在的审美标准了，所以也一直就让它摆在那儿，当做一种收藏吧。所以啊，我们有时候眼光是会一直一直变化的，当下我们买了什么好东西，比如说买了好看的衣服赶紧穿啊，看到好吃的啊，看到这个长相特别的好，千万不要留在冰箱里留着，不然过了几天它可能就坏了。颜控们来说说看吧，你在生活当中哪个方面属于是比较在意长相颜值的呢？

Bruno Mars， 看颜值的话，可能 Bruno Mars 他不会吸引这么多粉丝，关键呢还是才华吸引到了大家。三分看长相，七分看气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来了一套搞定唇部、手部秋冬护理，1059主播甄选迪奥老花润护套装，包含两支热门变色润唇膏，经典的001粉色温柔百搭，素颜、日常淡妆都适配，干净减龄。012玫瑰木色温柔高级，适配秋冬穿搭和精致妆容，氛围感直接拉满。搭配同系列的老花护手霜，经典老花外观轻奢精致，随手拿出都很有质感，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快。秋冬洗手频繁，空调房里干燥起皮，随手

0: 涂一涂，双手时刻柔嫩水润，自带淡雅高级香，自用精致，送礼体面。现在团购价319元，香港直邮发货，品质有保障，精致女孩直接闭眼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6: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耳边的音乐呢，会来陪伴各位。今天我们会给你听到的是会让人沉醉在其中的声音，蝴蝶泉边，来自黄雅莉。
7: 我

别叫醒我，让我醉在这个声音当中。会有几位歌手，他们的声音呢足够让人沉醉。接下来我们听到是一个组合纵贯线，不知道你了不了解他们，四位重量级的大咖级的音乐人集合在一块儿，罗大佑、李宗盛、周华健还有张震岳。

可能没有这样的一种团体吧，就是在他们成立最初的时候，几位成员就约定好，而且非常非常坚定地说，我们这个乐团寿命就只有一年，一年之后一定会解散。他们就是纵贯弦。在他们成立的一年当中呢，奔走在各个城市，然后举办演唱会，所以呢在路途当中有很多感受感悟都留在了一首叫做《公路》的歌里，也就是刚刚你听到的这一首。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来了一套搞定唇部、手部秋冬护理，1059主播甄选迪奥老花润护套装，包含两支热门变色润唇膏，经典的001粉色温柔百搭，素颜、日常淡妆都适配，干净减龄。012玫瑰木色温柔高级，适配秋冬穿搭和精致妆容，氛围感直接拉满。搭配同系列的老花护手霜，经典老花外观轻奢精致，随手拿出都很有质感，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快。秋冬洗手频繁，空调房里干燥起皮，随时涂一涂，双手时刻柔嫩水润，自带淡雅高级香，自用精致，送礼体面。现在团购价319元，香港直邮发货，品质有保障，精致女孩直接闭眼冲。
4: 宝妈宝爸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这款校园小白鞋很适合18个月到5岁宝宝日常穿着，自带防污工艺，孩子跑跳玩耍弄脏后简单擦拭就干净，打理省心。搭配 MD 轻弹中底，局部耐磨橡胶加持，上脚轻盈，日常玩耍户外活动穿都合适，鞋仓空间充足，鞋头宽松，胖脚宽脚宝宝穿着也不会挤压脚趾，活动自在。后跟做了加固设计，鞋底柔韧，贴合孩童行走习惯，走路跑动更稳当。帮面选用环保透气面料，透气不闷脚，小脚丫保持干爽。团购价198元，简约白色百搭，校服穿搭很适配，颜值实用兼顾，给娃选日常童鞋，这一款就很合适。
3: 1059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不用反锁炖煮，开袋即食，适配各类日常场景，是全家都能吃的滋补小零食。它采用百年古法工艺手工熬制，甄选优质驴皮原料，搭配核桃、黑芝麻等天然的食材，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口感软糯 Q 弹，清甜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团购价仅99元，山东直发，48小时内发货，有效期长达1年，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4: 日常容易困倦的朋友，1059主播甄选这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
3: 容易口气尴尬的小伙伴，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随身社交救星明智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10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3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凝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
4: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 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继续在音乐当中跟你一起来听听沉醉的感觉。进入到今天节目当中特别分享的一首歌曲，今天分享的是杨千嬅。其实最早呢，她是唱歌以歌手的身份出道的，1995年参加的第14届新秀歌唱大赛，获得的是季军，那一年的冠军是陈奕迅。杨千嬅在那一年参加了选秀比赛出道之后呢，公司把她包装成了小郑秀文，但是走别人的老路很容易沦为平庸。好在她是杨千嬅，唱什么都像唱她自己，加上后来有两位重量级的作词人，他们把自己非常好的作品都给到了杨千嬅。其中有一位作词人还在自己的自传里面写过，说我好像跟杨千嬅经历了一段感情，我所有的亲身经历都写给了千嬅，听千嬅的唱片就像是在听自己的经历。

在歌里他依然还是杨千嬅，他的声音状态是很容易让人沉醉的。爱上副驾驶，今天我们来沉醉在有个性有自己风格的声音当中，来听看接下来这位 Changi。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大队长邓主播，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放下手机，专心驾驶，行车途中请勿接打手机电话，注意保持安全车距，不随意变更加塞，途经路口减速观察，礼让行人，戴好头盔，安全相随，骑乘电动自行车请佩戴安全头盔，不逆行，不闯红灯，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安全文明出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2: 宜昌交通广播，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大家好，我是安师傅。安师傅说车。
1: 当天1050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听的是重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节目全面聊车话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 包括传统能源、新能源、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广播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车的相关话题啊。来吧，开始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走了。安师傅说车。 互动时刻，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有人问到，请问一下，探险者这车能买吗？福特探险者这车能买吗？能买啊，但是有几个前提，您不要太在乎这车油耗很高，您不要太在乎这车它的这个，就是智驾这部分可能不是很理想，您不要吐槽这车怎么在这个年代了还有人用诺基亚，是不是？ 就是感觉吐槽这事儿似的啊，对，人家也不至于是诺基亚吧，只能说智驾系统可能在同等价格的很多纯国产电动车来讲的没有那么抢眼，但是机械结构是稳的啊，这部分就是您更在乎机械结构，您同时不是很在乎油耗，一年跑几千公里或万把公里，以高速为主，偶尔出去出远门什么的，福特探险者是一台好车。欢迎宜昌平安驾校大车 AB 证来直播间，你好，还有峰哥运动调压日记，你好，欢迎您来直播间，来自于佛山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 感谢各位啊，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有任何车话题想聊，直接扔在咱们的抖音评论区，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 C ANDA， 来问到主播一些问题啊，来继续看问题啊。刚才一位网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这个 CRV 这车能买吗？同时它的对比当中有别克 E7， 就别克 E7 和 CRV 在纠结到底是买 E7 还是买 CRV 呢？其实呢，我个人观点，这跟生活实际有关系啊。如果公里数比较大啊，一年到头。 可能跑个这个17000-20000公里左右，您完全可以考虑插电混动的E7啊。如果说你说一年到头跑了就弄点公里，可能跑个1000公里、10000公里，那我1.5T CRV 应该是不错的选择，个人观点啊。另外，这车想长时间拥有，一定是买 CRV 的啊，这是不假的。但您对这车有要求，什么要求呢？车内乘坐舒适感，车内噪音控制这部分有要求的话，对动力输出有要求的话，那很明显 这个E7更适合你啊，来自于别克的E7。 另外，从品牌来讲，别克E7虽然说是新能源车，但是依然走的是别克品牌4S店做相关售后质保，这部分是能满足你的啊。来感谢卷哥来直播间，你好，还有我们的9009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海哥来直播间宜昌本地的9127，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恩师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里是湖北宜昌，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

话题想聊扔在评论区来看各位。下一位朋友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鹏程的 N70 和理想 L6 两款车型该怎么选择？感谢主播啊。我首先个人认为啊，这个鹏程 N70 和理想 L6 两种人群。第一种呢， N70 这车呢更适合啊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跟朋友一起啊，喜欢打哈牌啊，到外面去郊游啊什么的，这个尤其打爱打牌的朋友啊。这个为什么爱打牌比较适合鹏程 N70 呢？因为鹏程 N70 这车它第一排座椅是可以180度旋转的，那旋转之后呢跟第二排完全形成一个对座，然后中间小书桌一打出来，哎，斗地主非常好啊，这个鹏程 N70 这车斗地主非常好。但是严格上讲呢，其实无论是 N70 还是 L6 啊，增程车一般我是不建议的。包括今天在我的抖音作品当中就说到了这个鹏程 N70 和理想 L6。还有一点啊，鹏程 N70 这车有一个缺点，什么缺点呢？它入门级是一个前置前驱啊，是个前驱的一个车型，它的这个高配才是一个，就是说 Max 版它是一个四驱车型啊。但是也有优点，什么优点呢？它纯电续航 Max 版本能干到500多公里啊。虽然是增程车，增程车理想的纯电动，就它的这个理想不是品牌，就是它的这个数据的续航是500多公里，505吧，这就很牛了。就你充电很方便，然后呢你尝试用车，你打算买一台车，比如你现在10万左右的是500多公里纯电续航，那它20多万啊，增程车纯电部分也是500多公里，就这一部分它很厉害了，就这个鹏程 N70 这车啊，这个等着你的。所以说要买鹏程 N70 可以买，强烈建议买鹏程 N70 MAX 版本的啊。另外理想 L6， 理想 L6 它是四驱的，这个不用纠结，就不用选了，就四驱啊。但是理想 L6 这车对比鹏程 N70 优势什么呢？它上市已经很久了，城市是车辆稳定性口碑已经很稳了啊，这是优点。所以看你怎么想吧，着急用车你就买 L6， 你不着急能等，因为鹏程 N70 这车估计还有点等头，很可能节假日过完了你车还没来啊。所以说我的观点是能等得起，然后你充分相信这个小米品牌，你可以考虑小米的鹏程 N70 啊。但是综上所述，我还是不建议买增程车啊，甭管是增程的 N70 还是增程的这个 L6， 不建议买。我跟你说，来，下一位朋友来爬楼看问题啊，有人问到 Model Y 和 CT5 该怎么选择呢？一年20000多公里，一定是 Model Y； 一年10000把公里，一定是 CT5。铁子，这不用很纠结啊。一汽的 T6 能不能买啊？一汽大众 T6 这车，家用400伏够不够用？这个400伏，如果说你家里有家充，就固定的位置、固定的充电桩，400伏绝对是够用的。哎呦，家里没有位置、没有充电桩，不够用。我说你可以买400伏的，但是家里有固定的家充，这位置是你自己想充就充这种状态啊。OK， T6 的优点在哪儿呢？便宜啊，而且最近呢，一汽大众包括上汽大众的这个口碑不错哟。啊，有些这个新闻，然后大众抓住了啊，树立了一个正面的形象，是吧？啊，青春是吧？有大众陪伴啊，大众陪伴你每个年龄段，是吧？所以说呢，预算只有13-14万呢，12-13万呢，大众底盘调教 T6 不错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燃油 SUV 推荐一下吧，12万级别的，公里数不多，虎巴、五代和博越、山河还是威兰达？如果说你这车打算开个什么15年、20年的话啊，威兰达啊，你说安寿这车可能就开个7-8年过渡一下，在这期间呢，希望动力能强一点点啊，有非常好动力的话，那我个人观点可能是买虎巴啊，五代虎巴还有优势，终身质保这部分非常不错啊。来问到，蔚来 S9 买什么配置的比较好啊？蔚来 S9 买什么配置比较好？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首先呢，我不知道你兜里有多少钱，有多少预算。你说那我兜里钱够啊，就绝对是够的啊。如果说讲买的话，最好是买它的这个。如果说你钱够的话，行政豪华是不错选择。
这个所谓的 S9 就是 ES9 啊，对，很多老百姓俗称为 S9， 就未来的 ES9 啊，就 ES9 这车啊。那么行政豪华版这车呢，可能是相对不错的，尤其是你买一个这个我们讲的 Boss 版本，就是它的租电方案啊。租电的话可能就不到40万，就39、40左右，不到40万吧。那这个买个行政版的，这是非常完美的。

选择。如果预算够的话啊，为什么想完美选择呢？包括它的双枪啊 ，CDC 可变阻尼，后轮转向啊，尤其后轮转向，后轮转向的实现就是 mini 五菱宏光 mini 转弯半径跟它差不多啊，未来 ES 就这么大一坨，是吧？这就很厉害了啊，对。所以你如果预算，既然预算够，就上行政啊。问到问界 M6 Max 怎么加怎么样，什么意思？就您说这车怎么样？问界 M6 Max 这车怎么样，是这意思吧？不是加怎么样，是这车怎么样，对吧，铁子？来，第一个啊，这个我首先讲我的观点，直接告诉你，问界的任何品牌，就是华为的任何品牌，确实溢价有点强，就性价比，就是你讲单讲价格，性价比不高，这是话。所以你从这点讲的话，这个是吧？它是不是有优点？是什么优点呢？包括底盘，底盘硬件它是非常牛的啊！底盘这部分，包括它的高速啊、低速、隔音、舒适性啊，问界 M6 这车满足你了啊！包括乾坤的 5.0 的高阶支架，高速上表现，城市的路面表现，成熟的双激光雷达，这 M6 Max 里面安排好好的，帖子，这部分必须是华为要可圈可点，必须要去点评的东西啊！什么鸿蒙座舱啊，家用的舒适性啊，这都是不说了。那么有缺点，什么缺点呢？就是它的续航这部分是比较小的啊。相对来讲的，它的纯电200多公里的续航，是吧？你看刚才我不说了那个鹏程 N70 吧，人家500多公里了，就在纯电部分里边啊，这个是吧？这个看你怎么讲这事儿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安师傅，家里有两台车，一个是逍客跑了8万公里，一个是宝马的330，去年刚买的，想卖一个换个电车，那我建议你呢。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银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2: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说你所爱。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在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双休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重播。节目呢是全面关注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问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广播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 N D 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全拼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问题很多，马上回复各位，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来看问题啊。有人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 N90 这是小鹏的鹏程啊，小米鹏程的 N90 啊，这车的这个到底30万以内到底怎么样呢？我们首先讲一下啊，到底怎么样？这话谁也不敢说。任何新上市的品牌啊，最好呢先观望一下，最好先观望一下。观望的理由就是，小米本身不生产增程器，就这一个理由够了。啊，包括这车呢，它的小米玩生态可以啊 ，OS 啊生态可以啊，反而玩这个激光支架都可以，座舱都肯 OK 呢，对吧？但是你玩其他的，你说悬架呀。增程器呀，啊，电机增程器的配合程度啊，有待观察。

年啊，你不急的话半年以后再出结论吧，铁子。来，下一位朋友，每天跑200公里电车的话呢，推荐一款吧，多半是装货的。装货？装？你要装货？那你预算多少，铁子？啊，你预算多少？你告诉我一下，铁子啊。每天跑200公里电车啊，然后呢装货，还装的是小汽车配件，要买电车，然后呢，多半是装货，然后什么车比较好？预算是8万左右啊，你这个预算的话，估计你只能盯着50了啊，你只能盯50的话呢，我个人观点是那个叫，我想想啊，50的那个什么来着？50荣光啊，智光就纯电那个。像还是滑门的，哎，是一个两边是滑门的，座椅放倒之后呢，哎，就可以装东西啊。宾果肯定不行啊，铁子。那怎么能弄宾果呢，铁子？这不可以的啊。哎，另外一个，你装货的话呢，可以考虑一下这个，那个叫什么征程啊？不对，叫远程啊，远程的星响，那是一个标准的一个货车啊，标准货车装货嘛，是吧？星响的话呢，你买那个货运版的，价格就是8万左右吧，啊，你买这个版本的啊。然后呢，最好是买带快充的，它续航是在300公里不到啊，但是每天跑一跑，每天充一次电还是可以的啊，8万左右这个情况啊。来，感谢各位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星越 L 混动中配和星耀7顶配，该怎么选择，哪个安全性高？这个具体按照你充电方不方便为根本前提，如果没有加充，就家用独立的充电位啊，就简称为加充，我建议还是买谁？买星越 L， 铁子，尤其万把公里买星越 L 啊。问到星舰7 EV。星舰7 EV 远航加顶配和银河 E5 顶配该怎么选择？谢谢，不客气啊。我个人观点啊，首先一个要明确一点，无论是星舰还是银河都是吉利的，这一点你要明白啊。但是呢，总体来讲呢，吉利银河体系它是更倾向于居家，你可以简单理解为是更倾向于什么呢？倾向于网约，哎，对啊，这是这个倾向。但是银河呢，它的站位是年轻化的啊，就是更年轻化一点点。所以说呢，说白一点啊，就是说如果说你的预算呢能顶啊，然后呢你尽量选择谁？买星耀7，买星耀7 EV， 它600多公里纯电续航，这也是非常好啊。另外它的按摩，那14点位的按摩，记得14点位啊，同时还有这个副驾驶的一个电动按摩，就是正副驾驶点位很多，很舒服。居家来用的话，一定是买谁？买这个星舰7。如果说你说安师傅，那我买这车呢，我主要是家用啊。那这个的话，我觉得家用的含义性价比高的是谁？是银河的这个 E5 这车，600多公里顶配的啊，但它的购买性价比比较高，但是呢，舒适感各方面还不如星舰7，铁子，我具体看你的情况吧。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驾驶证到期了，但是我还在外地，我想问一下，可以晚多久审验驾驶证？也是这样的啊，你外地，你任何城市都有车管所吧？你可以在你们那个城市车管所来进行换证。哦，就你在哪儿没关系啊？按说我在美国，那就麻烦了。这个，你如果不在中国境内的话啊，那这个我只能说你这个不着急啊，你这个晚一年都没有问题啊，晚一年都没有问题。一年之内是什么呢？是吊审可。

值率和品牌车子的质量来综合考量。我认为如果想首先啊讲保值率的话，吉利星越，那这是讲保值。电车保值率跟建车率有关系，跟品牌的跟这车的销售有关系，帖子啊。所以说呢，如果讲保值率的话，一定是买谁呢？一定是买吉利星越啊。你说哎师傅，那这个我还要讲一下这车什么呢，讲这车的家品牌质量的话，吉利星越也可能。如果讲质量的话，这里还存在一个有问题了去提供售后质保，品牌还是吉利星越。但如果说你是北方的，你是北京附近的山东、河北，或偏河北的河南，或辽宁的，你可以考虑极狐的车。因为北京附近的极狐车，包括河北附近这个4S店比较多，但是偏北方、偏南方之后啊，星越还是比较多的。你像我们宜昌，星越就是很受欢迎的啊。极狐的话就有点三思而后行了，这我也不知道你哪里人。你说，我是山东的，哎，极狐第一。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别克 E7 值不值得买？就这车值不值得买的前提是什么呢？就你生活什么状态都不了解啊，我先说一下这个车的状态吧，然后你再考量这车能不能买啊。首先你说，安师傅，我希望这车空间大啊，五座就好，空间一定要大。我家里有加充啊，我随时可以充电。我城市用车，我大部分就是上路上跑来跑去的，然后呢车里听个歌行了呗，就城市用车，偶尔出个远门啊。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 E7 真的很适合买，因为 1.5T 嘛，插电混动嘛，你充电方便嘛，是吧？另外这车的隔音效果好啊，内饰坐得舒服，是吧？重点来了，这车隔音效果好到什么级别了，各位？就在15-16万车里边啊，在插电混动车里边，它有这个主动降噪功能，我们行话喊的是 ANC 主动降噪加这个双就是双层玻璃加胶的玻璃，就这个舒适感呢，别的车同等价给不了你的，人家是带电池的，带充电口的，人家能给你。所以你更在乎的是舒适、隔音、音响、听歌，是吧？你在乎充电是吧？城市用啊，这车E7可以买，没问题的。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汽车空调自己怎么清洗？你自己洗啊，你自己最好别清洗。你只能说自己换一个空调格可以。不要被网上的一些什么自己拿一个空调清洗机啊，开内循环、外循环联合作战，然后清洗空调，这个不是很彻底啊，这个不是很彻底，帖子。另外，清洗空调的话，虽然说4S店贵了点，但4S店呢，他懂得这空调管路的一些原则原理啊，他洗的比较彻底一点点啊。还有一点，如果说这车你正常用车，就尤其在宜昌正常用车，我觉得可能不需要洗空调管路。二师傅，我是青海的。二师傅，我黑吉辽的啊，这个尤其开车之后，这个啊是吧？二师傅，我这车我经常停地下室啊，这个你可以考虑一下空调清理的问题啊，空调清洗的问题啊。来，感谢这个长春的网友，空调有异味，空调有异味的话，我真担心一点啊，你洗完之后异味会变更大。所以现在你当务之急呢，你可以到洗空调地方用内窥镜，你看一下空调管路里边有什么。先第一步先换个空调格，先把这事儿解决一下。下次开空调的时候呢，这个不要到地方了马上就直接关空调了，你让这个冷风啊，就是你把压缩机关掉之后，让风再多吹一会儿，尽量把空调管路里的冷凝气给它吹走，这样的话以后的味儿就会小很多，帖子啊。OK 啊，有人点歌说想听曾经的你啊，我们成点歌台了这个。来吧，进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安师傅说车。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6: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任松，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同时在双休节假日同时的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一档全民聊车的广播节目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咱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啊。来看问题，问到主播安师傅你好，我先飞片头互动时刻。
7: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6: 途观的300和皓影，建议买哪个呢？老师，一年3000公里，闭眼冲皓影啊，皓影是你更好的选择。一年才报2000公里，2-3000公里啊，皓影啊。感谢想进步了来直播间，你好，欢迎很多外地网友啊，欢迎小歪同学，你好，阿伟明检官方号，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韩先生啊，感谢来直播间，谢谢你们来，平安喜乐，你好，也欢迎更多外地网友来直播间，外地网友有机会通过这个小窗口了解宜昌这座城市，有机会安排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啊，或是呢，你们家孩子在湖北在宜昌上学，完全可以把孩子放心的啊，就是在宜昌的创业，宜昌工作，宜昌生活啊，在宜昌既然上学了，就在宜昌生活工作是吧，以后呢谈恋爱呀，包括买房子啊，在宜昌定居呀，都会发现稳啊，特别稳，美，特别美那种，哎，来了你就知道了啊。对，来，王涛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蔚来 ES8 怎么样呢？值得买吗？蔚来 ES8 这车值得买吗？如果说你讲这个纯电续航，从这个角度讲不值得买啊。你说安师傅，我买租电方案的 bus 方案的啊，你可以买 ES8 帖子。如果说你讲说安师傅，我超强的智驾，这不可能不适合你。所以你看你从哪个角度出发啊？如果说你说安师傅，我就买一个想买个租电方的 bus 方案的，那么 ES8 是可以买的帖子啊。宜昌本地网友你好，对于蔚来来讲，真的它的租电这部分是。不仅是他啊，同行业里边他走得很稳啊，一直走得很稳，铁子。而且以后呢，不排除租电是一条线儿。我现在呢有这么几条线儿，一个类似于比亚迪的闪充， 啊，这是一条线帖子。还有就是类似于这个像蔚来啊啊，包括极狐啊所玩的换电，也包括很多城市的这个的士走的是换电技术啊，对。还有一部分走的是固态半固态电池，走这个三条线谁走得更稳呢？现在来看的话，相对来讲应该是换电和这个闪充技术这两条线比较稳帖子啊。感谢清晨的阳光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正在陪各位聊这话题啊。感谢像风一样自由，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我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如果你觉得这个主播不错，可以把主播关注一下。您觉得主播直播间不错，可以把直播间分享出去，让更多人进到直播间。您可以免费把主播的直播间的赞榜点一下，谢谢你们啊！以上几种方法操作会让更多人了解这个主播。安师傅，了解你有什么优势优点吗？了解我的话，我就粉丝量多了，我可以跟老板叫板呢。因为我说话的不底，没有底气，硬不起来。啊，那你这粉丝量上来了，你说话都有底气的，兄弟们，是吧？嗯。那领导说：“安师傅，你号，你这号这个每年创收多少钱？零。有多少粉？比如一天增1000粉啊，我过一个月两个月，我说我现在10万粉了。”过来20几万粉30几万40几万50几万100万粉丝，那你看看，没有创收不重要，粉丝哎那很重要，这个说话有底气。现在20000多粉说话没底气，你知道吗？感谢永联关注主播，谢谢你啊，谢谢各位啊。还有文文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谢谢各位来看问题。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大切四叉E，哟，大切诺基的来了啊，四叉E，高峰和远峰该怎么选择？谢谢。就是这车它是一个插电混动的帖子啊，对。然后呢，首先啊，据我所了解，宜昌没地儿买这车。你可能去武汉去买这个，就是四叉E啊，就是大切。那么跟各位解释一下高峰和远峰的区别。远峰呢，你听名字远，它更适合跑高速，是吧？它就没有那么多的什么这个悬架行程变化呀，啊，更多讲的是高速的稳啊，悬架的可变模式没有高峰那么牛。高峰啊，这底盘悬架可调啊，高低可调，这就很厉害了。所以说，如果说你是玩家啊，你说我是攀岩的开车啊，是玩泥巴过弹坑路的，我是专业玩家，你肯定是买高峰嘛。按说我就是样子，然后更多是跑高速，你买远峰。重点来了，高峰没货，远峰估计要去武汉才能买到。这怎么会突然冒了一个大切四叉E高峰远峰的问题呢？我的天！还好这车我比较了解啊，要不掉链子了吗？这不，来看问题啊。来问的主播你好，预算20万左右，一年是20000公里，通勤、高架、市区、乡村、土路都要跑。看上了银狐的吉利银狐，看上了银狐 T7，还有其他 SUV 推荐吗？不想花光预算啊，预算是20个，还想留点啊，有什么好选择是吧？先是看了银狐 T7这车，来啊，如果说你是这样的话呢，我看看你的选择。土路啊，这个高架、市区都要跑。我理解，除了这个银河 T7 之外呢，你还可以看看谁呢？让我想想啊，我总不能给你推一个什么增程版的 Bigo 40。你再给你推一个吧，银河 L7 啊，这个车也可以啊。银河 L7，这样吧，哈弗猛龙 PHEV， 我突然想起来，银河 L7， 哈弗猛龙 PHEV， 尤其是哈弗猛龙 PHEV， 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保有量很大啊，长城品牌，方盒子，越野能力很强，四驱的啊都可以啊。然后呢，预算17万，差不多16到18万吧，17万左右啊，都是可以的啊。所以说，在你的这个车之外，就看一下哈弗猛龙的 PHEV 帖子啊，这车你可考虑一下啊。还有银河 L7 两款车考虑一下，银河 L7 你剩的更多，顶配才17万这样啊。时间关系不能跟各位继续聊了啊。 因为我这边呢还有一些主播产品甄选推荐好产品跟各位分享一下啊，咱们给你推荐什么产品呢？朵希尔的无感全能家居服。往下抖音网友，你要听我说产品啊，我这有任务的，你别说按什么你推产品我不看你直播走了，别，有机会了解一下，在咱们这开一单是吧？哎，这个产品呢，朵希尔无感全能家居服很适合，就是晚上十度二十度这个温度来穿，家里穿的啊，它很柔软，很透气，啊，符合母婴的这 A 类安全标准啊，零有没有什么什么这个残留物啊，守护宝宝的娇嫩肌肤，而且这衣服呢，全身四针六线无骨工艺，就是你在身上穿的滚啊滚啊滚啊，不勒人，你知道吧？还有优点，你可以买宝宝的，可以买亲子服，它不仅是爸爸和宝宝，或者是妈妈和宝宝，它是爸爸妈妈和宝宝啊，这种亲子服是一家人的亲子服。来，69.9元啊，家人朋友们，69.9元啊，69.9元起啊。具体来怎么买呢？来，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关注这商城之后，在产品搜索栏里，你直接输入朵希尔，云朵的朵，康熙的熙，儿童的儿，朵希尔，来找到这一款产品。好了，我主持人安达，今天咱们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时间不见不散，各位再会了啊！我是安师傅啊，人送外号安师傅，再会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西林大队大队长徐伟。当前正值午间学生放学时段，校园周边车流人流集中，请驾驶员即停即走，不长时间站道等候。行经商圈居民区周边，请减速慢行，避让行人。行人过马路，请走人行横道，不横穿马路，不翻越护栏，共同守护出行安全。
2: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面。
3: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9: 一颗心不动不动的
3: 周杰伦的歌里
10: 拉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夏天的燥热慢慢退场，晚风携着微凉扑面而来，漫长的盛夏终于迎来了一个温柔的终点。

早晚的风里藏着独属于秋天的松弛与安静。有人说，秋天是四季里最温柔的季节，不炙热，不凛冽，温柔的刚刚好。它褪去了浮躁，让我们终于可以慢下来，感知生活里很多细碎的美好。一些浪漫的小事，好像只有落在秋日才足够唯美，足够治愈。那今天，让旋律温柔的在耳边陪伴，为你解锁六件小事，慢慢的邂逅秋天，慢慢的治愈自己。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和你分享秋天的六件小事。第一件，泡一杯热茶。当秋风拂过街巷，暑气尽数消散，我们终于可以不必再依赖冰镇的清凉，转而贪恋一杯温热的暖意。有作家曾写下极致的温柔场景：早晨起床，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见青天下寻歌的飞声，自然而然的也能感觉到十分的秋意。一杯热茶是秋天最温柔的开场白，清茶入口，清甜裹挟着淡淡的苦涩，

及了起落的人生。若是不喜清苦，一杯温热的奶茶也足以抚平秋日所有的微凉。人间烟火不过一杯温热的慰藉，秋风向暖，岁月安然，这就是秋日最朴素的美好。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容易口气尴尬的小伙伴，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随身社交救星凝脂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10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3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凝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10个客服10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6: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9: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0: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11: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10: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
12: 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3: 听达达唱南方，
14: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13: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5: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曲循环。
16: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适合秋天的6件小事，它们真的很小，但是真的也可以治愈你。第二件，捡拾一片秋天的落叶，循着秋风的脚步，我们奔赴山野林间，邂逅

秋日独有的诗意。阳光穿过枝叶的缝隙，洒落一地的斑驳光影，一片片黄叶随风摇曳，簌簌飘落，踩在脚下是清脆的咯吱声响。常言道，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落叶归根，岁月更迭，见证岁月的流转，时光匆匆。俯身拾起一片落叶，细细端详它交错的纹路，读懂时光的沉淀和温柔，不必感叹流年易逝，也不必惋惜岁月匆匆，学会放慢朝夕，静待秋光漫漫。秋日从不仓促，万物温柔沉淀，我们只管心怀期许，不叹年华暗换，静候满街红叶，漫赏冉冉秋光。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秋日最治愈的风景，莫过于一场温柔的落日余晖。这第三件小事，就是看一场秋天的日落。暮色渐近，余晖漫染整座城市，一半是人间车水马龙的热闹，一半是漫天彩霞的温柔浪漫。抬眼是云卷云舒，倦鸟归林，低头就是人间烟火，归途漫漫。秋天的日落褪去了夏日的刺眼锋芒，从容而温柔，不急不躁。晚风轻拂，余晖裹着暖意笼罩行人，消解了秋日的微凉，抚平了心底的浮躁。万千往事都可消融在这熏黄的余光里，当你看过秋日的落日，就更懂得从容向前，温柔生活，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无论日出日落，人间岁岁皆有希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7: 安全饮用水危急，
8: 隔断水之受到污染，
9: 不要饮用自来水。
10: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2: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3: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4: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3: 然后呢？
14: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1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3: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知季节的变迁也是一件快乐的事，今天我们来做秋天的六件小事。第四件事就是安排一次秋天的露营，秋风不燥，阳光正好，最适合奔赴一场山野之约，解锁秋日的松弛和浪漫。远离城市的喧嚣，踏上青石小路，奔赴山野秘境，沉浸式的感受秋日的静谧温柔。清晨，空气是湿润而清新的，裹挟着草木和秋风的清甜，瞬间就能治愈所有的疲惫，让心境豁然开朗。和三五好友并肩漫步林间，感受秋风拂面的细腻和清凉，累了就静坐草坪，沐浴温柔的秋阳，远眺青山连绵，静听树叶沙沙作响。夜幕降临，星河闪烁，晚风微凉，虫鸣清浅，抬头是朗朗秋月，漫天星辰，身边是挚友相伴，烟火温柔，围炉闲谈，烧烤笑语，这才知道自古秋日胜春朝。山野的秋光足以治愈人间所有的慌张。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秋天是一步一景的季节，每一缕风，每一片叶，每一抹落日的余晖，都是属于秋日的限定浪漫，值得我们好好珍藏。那秋天要做的第五件事，就是去拍一张照片，留住秋日的回忆。有作家这样追忆秋日，那年秋天的事情我记忆犹新，晴好的天气日复一日，真是个美丽的秋季。天空澄澈高远，绘画馆前夹道成排的银杏树比历年时更鲜艳明丽，闪耀着金色的光泽。时光匆匆，美景易逝，所幸我们可以用镜头定格温柔，用文字留存情愫。一张照片，一页日记，收藏转瞬即逝的秋光，留存岁岁年年的温柔，编织一个独属于自己的秋日童话。

0: 还能重新爱你吗？
1: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0: 愿意。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其实秋天从来没有固定的模样，它可以是萧瑟沉静，也可以是温柔热烈。它教会我们慢下来，感受生活的细碎，接纳人间的遗憾，珍惜眼前的温柔。一杯热茶，一片落叶，一场日落，一次奔赴，这都是秋天赋予我们的治愈和成长。褪去夏日的浮躁，沉淀内心的慌乱，在温柔的秋风里与生活和解，与自己温柔相处。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一起分享的是适合秋天去做的六件小事。相信在你的生活当中，一定还有更多独属于你自己要去做的事。秋风吹散了燥热，岁月沉淀了温柔，相信那些遗憾都会被秋风抚平，那些期许都会在秋日开花。愿你遍历山河，依旧热爱人间，愿你手握温柔，静待秋光安然。

这些美好的旋律，这些不值得一提的小事，陪我们邂逅了人间最美的秋光。秋天从来就不是落幕，而是温柔的沉淀，它让我们明白，生活最动人的不一定是轰轰烈烈的奔赴，还可以是细水长流的安稳和温柔。愿凉风之意，愿秋色温柔，愿你想见的人都能相见，不负秋光，不负余生。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祝你秋天快乐。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警务大队大队长刘亚辉。午间时段，请驾驶员保持良好状态，切勿疲劳驾驶。长途出行，请合理规划休整。城区道路将加强巡逻管控，严查违停、酒驾等违法行为。路面执勤警力随时为您提供指引和帮助。感谢您的配合，祝出行平安。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距离葛洲坝不足一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四十多年的家。
1: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0: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1: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属出席工程局新建工作者，这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就成立葛洲坝这个三森林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0: 一纸泛黄证件

0: 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1: 梁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0: 万春清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清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1: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0: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清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1: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有闪光。
0: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4: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5: 回望风雪弥漫的长津湖，史密斯心情沮丧，回想起与中国军队一幕幕拼死战斗的情景，他的心里充满了不安。在漫天的风雪呼啸之中，中国士兵冲锋的呐喊好像依然回荡在他的耳边。他们一波又一波前赴后继进攻的场面也依然在他的眼前浮现，挥之不去。史密斯摇了摇头，这是一支他既不了解也不能理解的可怕的军队，他永远也不要再与这样的军队在陆地上碰面。奥利弗·史密斯的目光无意间停留在船舱的日历上，这一天刚好是1950年12月25日，他们的圣诞节。当老王头背着沉重的口袋重新回到黄草岭1081高地的时候，史密斯的陆战医师已经全部通过了这一处关隘。老王头在阵地上看到了美国人所看到的同样的景

响。教导员，陈阿毛。老王头呼喊着欧阳云逸的名字，呼喊着陈阿毛的名字。老王头从堑壕的这一头跑到堑壕的那一头，呼喊着他所能叫出来的每一个战士的名字。阵地上除了轻轻呜咽的风声，没有任何动静，只有他老王头孤独而又凄凉的喊叫，一声接着一声。老王头踉跄着在阵地上跑来跑去，翻动着摇晃着每一个僵硬的熟睡的人。他的嗓子喊哑了，可是没有一个人搭理他。老王头沉甸甸的口袋摔在冰冻的大地上，煮熟了的骡子肉顺着阵地滚下了山坡。那是他的大青花。吴铁锤一路紧赶慢赶，直到夕阳西下才赶到黄草岭1081高地。他没有想到1081高地是他这个部队最后的归宿，也没有想到竟然会以这种方式来跟自己的老搭档欧阳云逸告别。百十口子冻僵的人都从堑壕里抬了出来，抬到了平缓的坡地上。他们的身体弯曲着，保持着持枪射击的姿势，弯也弯不平，扳也扳不直。枪支抱在他们的怀中，冻结在他们的手上，拽也拽不下来。每个人的脸上都凝结着寒霜，头发和眉毛胡子上密布着晶莹细小的冰粒，在夕阳昏黄阳光的照射下晶莹剔透。吴铁锤看到了欧阳云逸，他好像完全睡着了，闭着眼睛睡得很踏实很安详。他的手上戴着蓝色的毛线手套，肩膀上背着他的帆布挎包。他的眼镜片冻裂了，眼镜架掉落在胸口上。吴铁锤把他的眼镜拿起来，解开欧阳云逸的挎包，用毛巾将冻裂的镜片擦了又擦，然后重新把它戴在欧阳云逸的鼻梁上面。欧阳云逸的挎包里还装着他的牙刷、缸子、本子、笔等等。除了这些零零散散的个人物品以外，还有一个手绢包着的包包。吴铁锤看了看，这是一包泥土，褐色的泥土，已经板结冻硬。吴铁锤看着面前睡熟的欧阳云逸，他还从来没有这样仔细地看过他。白天、黑天、晴天、雨天，不论酷暑还是严寒，他跟这个人形影不离，朝夕相处。多少年了？好像还是抗战的时候，在苏北，在他的老家吴家集，这个人带着他参加了新四军的抗日支队。他们一起打鬼子，打走了日本鬼子，他们从苏北北上鲁南打国民党。他们打了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等许许多多的大仗。然后过长江打上海，最后跨过鸭绿江来到这个冰天雪地的朝鲜半岛打美国鬼子陆战一师。这么多年了，他从没有想到过会同这个人分开。哪怕是在这个长津湖畔最残酷、最恶劣的环境中，他也从来没有想过。可是现在，这个他非常熟悉和非常敬重的人，却在极度的严寒之中彻底睡了过去。

0: 睡在自己的阵地上，没有离开自己的战斗岗位。吴铁锤知道，这个人再也不会醒来了。吴铁锤也解开了自己随身带来的挎包，这是他离开市医院的时候蓝小平交给他的。挎包里装着一件蓝小平编织的毛衣，天蓝色的，非常醒目，非常耀眼。蓝小平的手冻坏了。蓝小平编这个毛衣编了很长时间，针脚很粗很大，他觉得有些难为情，有些对不住欧阳允义。他把这个毛衣交给吴铁锤的时候，有一种很歉疚的感觉，拖了这么长时间，又织得这么不好，只能叫欧阳云逸对付着穿了。吴铁锤还能想到蓝小平当时那种羞涩内疚的神情。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3: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歌单。
5: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
6: 导航开始了，
3: 即将通过下川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银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4: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1: 看过了许多美景。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3: 还有哪些体验在这个岛上？
14: 我们当时旅行作家三毛就曾经在加那利群岛生活过，他是主要在两个岛，一个在大加那利岛，一个就是在拉帕尔马岛。所以就是我们这一次也有去探访三毛以前去过的地儿的这种，就是这也是在我们的体验里的。
13: 对于中国的旅行者来说，
14: 对对对，
13: 还是很有情愫的一件事情。
14: 对对对，
13: 包括我上一次去到南部的时候，在那儿长大的西班牙的华人，他们在给我推荐加那利群岛的时候，
14: 他也会说三毛是吧？
13: 对，三毛的爱情故事啊，
14: 对对对，
13: 包括他的旅居生活呀，
14: 是是是是是，
13: 作为一个名片或者标签，
14: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但事实上，就是整个加那利群岛，我们说除了我们因为三毛的原因，我们说我们应该去。但是你一旦去了，你之后觉得哇，那地方真的好好玩啊！再加上夏天真的好舒服。
13: 对，水上运动我好像没有听您提及到，是因为您个人的爱好体验
14: 啊？我们这一次在拉帕尔马岛，我们体验了就是岛上会有那种叫天然游泳池。
13: 那是什么意思？
14: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它本身的那个海水都是大西洋的，那个浪就会比较大吧，
13: 对
14: 吧？然后呢，当地人会在一些比较适合的地方，它会有一些小的围栏，但是呢，中间那个海水是可以进来的。
13: 就其实你游的是大西洋的海水，
14: 对，是咸的，
13: 是咸的，但是
14: 而且那个水倍儿凉，我要下去的时候就觉得呀，好凉啊！
13: 尤其又是20多度的话，
14: 对对对，
13: 其实就跟游泳池里面的水是差不多的，
14: 对对，是一样的。
13: 但它又是安全范围内的，
14: 对，在安全范围内。我们当时是去，我们参观了，总共参观了2处天然游泳池，有一处呢，就是正好是离河西遇难点特别近，
13: 是哦，
14: 所以然后我们当时是坐着车嘛，所以就也没带游泳衣，就只是看了看那个，去泡了泡脚，就没有下去。后来呢，我们第二天呢，我们又查了攻略之后，说在当地的这个考古博物馆，离考古博物馆不远的地方，也有一处。

0: 住天然游泳池，我们就去了。去了，我们就当天呢，他那个叫蓝色 Chargo， 那个地方特别漂亮，阳光也非常好。就是说，你如果下面不是比较冷嘛，然后你上来再晒会太阳
1: 就好了。
0: 啊，就特别舒服。完了之后呢，当时其实它有两个池子，但是当天只开放了一个池子。后来我就问当地的那个安保员，他说。啊，你没看今天浪大吗？那一处就是属于特别险一点儿。
1: 那大家在就是旅行者去到这种天然游泳池的时候，会有做浮潜或者说潜水这样的一些项目吗？会有吗？
0: 这个潜水这个吧，肯定是有的，但是因为我个人不太敢，所以就没有去做这个攻略。
1: 你有看到吗？
0: 在那边没有，就是天然游泳池那边没有。但是我听说加纳利群岛几个岛里头，适合潜水的，是有几个岛
1: 的，几个点位，
0: 就是一个是叫拉格梅拉岛，比较小的岛，
1: 在拉帕尔马的右下方。
0: 对，但是其实从拉帕尔马岛你直接过不去，要回到特内里费岛再坐火车，
1: 要中转一下啊，坐飞机，
0: 坐飞机过去，或者是坐渡轮。对，那么还有一处是就我刚才说的最东边的那个岛
1: 啊，
0: 兰萨罗特岛。兰萨罗特岛特别适合那个，就是它会有那种好像是有在哪个地方，它有一个叫大西洋的地下博物馆，潜水博物馆。
1: 哇，很适合深潜，对吧？
0: 对，
1: 这个可以提供给潜水爱好者。
0: 那么我觉得加纳利群岛，因为它一年四季温度就挺适合的，那我觉得一年四季都适合。
1: 是的。
0: 对，
1: 您觉得吃这件事情上面？
0: 哎呦，吃的，我跟你说，吃的太好了。
1: 对，
0: 因为我这次是带家人去嘛，那家人的口味肯定是他们还是比较偏中国口味。
1: 对，
0: 但是呢，加纳利群岛我们这几天，你想我们待了一个礼拜呢，全程没有想吃过中餐，
1: 没有过那样的想法。
0: 对，因为加纳利，你想它那个地方离非洲大陆近，所以它吃的方面呢，它一些传统的吃食还是跟中国，就是跟东方菜系还是会有点像的，就咱们吃的还是舒服的，有热乎的，
1: 对，有炖的。
0: 就炖的菜，对，是的，是的。
1: 然后里面，
0: 而且加纳利还有一个最有名的特色美食，就是小土豆。它是就是特别小的小土豆，
1: 很面的那种，
0: 放在就是带皮，在盐水里头煮，煮完了之后，你这个干了之后，盐不就在外头吗？然后再蘸他们那儿的酱吃，当主食吃。我觉得这个非常健康啊。
1: 对。慢炭嘛，
0: 对，
1: 又健康，然后同时口味，
0: 然后它那个鱼也好吃，海鲜也好吃，大西洋的章鱼可好吃了。
1: 好像我看八月份还有一个专门跟章鱼相关的节日，
0: 是吧？那个是在北边。
1: 就吃这件事情，大家去西班牙不管任何一个地方，好像都
0: 我觉得都还行。对，
1: 然后调味方式上面又有番茄，
0: 对，
1: 所以就提鲜又有甜味儿，
0: 是，
1: 同时还有蒜，
0: 对，
1: 咸鲜口，
0: 是。但是如果说真的，你要是说在西班牙，你因为总归咱们中国人嘛，就是说实在是天天这么吃白人饭可能吃不了了，想吃中餐也很容易啊。
1: 加纳利群岛也有中餐选择。
0: 哎，我们这次还真在
1: 找到了，
0: 真在加纳利群岛吃了一，在有一天晚上，我们真的是就觉得应该吃一顿中国菜。然后就在那个拉斯帕尔马斯，就是那个大加纳利岛的拉斯帕尔马斯的旅游区，就是在他那个沙滩边上，就找到了一家叫具体什么名我忘了，
1: 没关系，反正有就行。
0: 结果还那么巧，那家中餐厅还是以前三毛原来经常去的地儿。
1: 原来他也是个中国胃。
0: 他可能那会儿在加纳利群岛的时候，中餐厅也不太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幺零五九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不用反锁炖煮，开袋即食，适配各类日常场景，是全家都能吃的滋补小零食。它采用百年古法工艺手工熬制，甄选优质驴皮原料，搭配核桃、黑芝麻等天然的食材，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口感软糯 Q 弹，清甜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团购价仅99元，山东直发，48小时内发货，有效期长达1年，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刷会手机。
7: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8: 主人，主人，请断电。
6: 啊，知道了，知道了。
8: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6: 嗯，好了，拔了。
8: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6: 这能浪费多少？
8: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9: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1: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纸团边。
10: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1: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0: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2: 导航开始了。
10: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们的乐活人生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进行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做1059乐活人生。那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呢，看到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些才艺的展演，也会有呢我们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的一些台前幕后的花絮，以及呢在舞台上的节目的正式的这个表演的风采。另外呢，也会有一些数字设备啊，数字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使用的小窍门，给大家呢来解一解小难题，给大家呢给一点小小的提示。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呢自己想要看到的一些内容，感兴趣的一些内容。那记住了，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讲讲夷陵区迎陵风采文化惠民的事情。近期啊，夷陵区三巷幸福里生活馆是温情满满，红色记忆惠民同行文化惠民活动精彩上演。夷陵志愿服务骨干把文艺展演红色宣讲送到了社区居民的家门口。活动现场，夷陵区迎陵志愿者成为活动的主力军，老同志们发挥文艺特长，带来器乐合奏、男女对唱等文艺节目，一首首经典曲目铿锵嘹亮，抒发了爱党爱国的情怀，精彩表演引得现场观众掌声不断。立足本土红色资源，生动讲述夏宝平九山革命红色故事，让红色的故事成为群众听得懂、愿意听、耳熟能详的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分享一条宜昌市召开五老宣讲团座谈会的消息。近日啊，宜昌市五老宣讲团成员座谈会在市委老干部局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的工作要求，进一步的凝聚五老引领力量，提升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工作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会议介绍了当前五老宣讲工作的形式要求和重点方向，为新加入全市五老宣讲团队队伍的老同志颁发了聘书。在交流发言环节，宣讲团成员结合自身专长、工作阅历、实践经历，围绕宣讲主题、内容框架及相关的工作建议进行了深入交流。会议指出，五老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力量。当前中央和省委对关心下一代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全市关工委系统要从践行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扛牢责任，充分地发挥五老优势，助力大司政课建设。会议对下一步宣讲工作也提出了要求，一是呢，要坚守政治方向，把准宣讲的定盘星，要强化理论武装，聚焦立德树人，严守纪律规矩，确保宣讲阵地始终是传播党的声音的坚实堡垒。二是要聚焦主题内涵，打造精品硬实力，深挖宜昌本土素材，融入五老特色故事，打磨优质课程，用身边的典型来激励年轻一代。三呢，就是要创新方式方法，提升统筹增效能，推行双向互动菜单式的宣讲，精准对接校社需求，推动五老宣讲和家校社深度融合，来构建大宣讲的格局。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颤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日前呢，民政部召开专家咨询委员会座谈会，会议提出啊，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加强体系化研究，注重系统溯源，提炼标志意识，把握整体框架，加强有机联动，贯通领悟相关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要加强学理化阐释，理清形成发展的历史逻辑，深化对民政工作的规律性的认识，要加强全方位贯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要加强立体化的宣传，丰富宣传内容，创新宣传形式，强化典型引领，推进党的创新理论更加的深入人心。与专家咨询委员会常态化的沟通对接机制，持续深化对民政领域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以更加富有战略性、前瞻性、开创性的研究成果来助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更好地增进民生福祉。在会上，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等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和部分地方民政厅局负责人做了交流发言，而其他的专家咨询委员会的专家也做了书面交流。好了，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那下面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生活的话题。偏瘫失语、血管性的痴呆、脑卒中，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中风，可能带来的危害啊，真的是让人不寒而栗。这种疾病不仅给患者带来身体上的伤痛，更是带来心理上的煎熬。那今天我们的节目最后呢，我们来跟随着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急诊科的主任医师段建刚，一起来揭秘脑卒中的危害到底有多大，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偏瘫、失语、血管性痴呆、脑卒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风，可能带来的危害让人不寒而栗。这种疾病不仅给患者带来身体上的伤痛，更带来心理上的煎熬。今天让我们来直面这个不容忽视的话题，脑卒中的危害

0: 要了解脑卒中危害的大小，我们先看看脑卒中在我国有多普遍。下面的数据可能比你想象的更触目惊心。根据权威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卒中整体年发病率约在200到350人每10万人年。
1: 我国脑卒中的发病率还是非常高的，而且现在发病率在越来越高，有一个年轻化的趋势。从全球来说，中国的发病率算最高的。
0: 比高发病率更让人揪心的是脑卒中的高致残率。很多患者会残留不同程度的身体功能缺损，曾经习以为常的行走、交流、吞咽都能成为一个个巨大的挑战。
1: 脑卒中的人75%会致残，40%的人会有重度残疾。脑卒中的患者的话，会出现一些语言功能的障碍，会出现肢体功能的障碍，会出现认知功能的障碍，会出现情绪方面的一个障碍，有些时候会出现吞咽不能、呛咳，这些都是脑卒中的一些功能障碍。
0: 脑卒中后遗症为病人带来的障碍，远不止于患者本人的身心受损，它更是一个家庭的重担，乃至整个社会的资源损耗。
1: 就是我得了脑卒中以后，我的心理方面可能会有产生一些焦虑或者是抑郁，会产生一些工作能力的一个下降，不能维持一个家庭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运转。对家庭来说，家庭可能要派来专门的人去照顾这位患者，这样的话呢，家庭的负担也会加重。对社会来说，恢复期比较长的，占用很多的医疗资源去处理这个患者的恢复，花费也会非常的高，所以呢，对家庭、社会、个人都有产生很大的一个危害。
0: 高发病率、高致残率，脑卒中伤害的从来都不止患者一个人。这些持久且多面的危害，不断提醒我们，脑卒中预防不是个体的选修课，而是大家的必修课。
2: 好了，那时间关系，我们的乐活人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见。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事故处理大队大队长王林华。晚高峰临近，车流逐渐增多，请您注意谨慎驾驶，避免追尾、刮蹭等交通事故。如发生轻微交通事故，可通过交管12123 APP 进行视频报警，快速处理，无需现场等候，节省时间，避免拥堵，或拨打122求助。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引，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走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5: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与夏季相比，秋日的碎石风物，无论是风月还是花木，似乎都多了一分清雅和浪漫，也多了一分可玩赏的况味。这个时节，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的烂漫。这个时节，缓缓飘落的枫叶像思念，且去听风吟，且去思伊人。秋天是有魔力的，它的魔力藏在五彩斑斓的秋景里，藏在神州大地晒秋的壮观里，藏在收获的果实里。而秋天最迷人的开始，应该就是那一份淡然与清静吧。今天我们首先先在简真老师的文字里去泛舟秋色。
6: 树林传来揉叶子的声音，那是秋天的手指。阳光把墙壁刷暖和了，夜将它吹凉。凝密的小城仿佛不受世事干扰，顶多冬日飘一场银雪，在打盹的小舟上。然而岁月是个撕书人，把故事章节塞入每一扇窗户，开几朵微笑的，流几滴泪的，浮世如倒影。所以飘着风信子与薰衣草的春日，总有素衣老妇撩开窗帘，看石桥上少男少女互道日安。总有婚礼的钟声在绿草如茵的暮日上空响亮，总有迷路的鸽子停在异乡人的肩膀上。秋天把旧叶子揉掉了，你要听新故事吗？静静的河水睁着眼睛笑着说，总有回家的人，总有离岸的船。
5: 莫叹光阴急，且行且珍惜。当秋日的阳光普照大地，一年便也过去了三分之二的光景。季节的变换，时间的慢走，带来一些忧伤。开学的火热和心悸的拉开，又带来许多新的期待。据说当秋天到来的时候，叶子将离枝头， 山河行将换色，这样的时节好像总是会让人萌生出一种新的力量，新的冲动，让人产生一种

0: 一定要做点什么的澎湃的激情。于是有人在诗里写，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只身打马过草原。有人在歌里唱，至少我现在已绝不会逃避，那理想的彼岸也许不存在，我依然会走在那旅途上。有人在心里叹，就醒来读书，写长长的信，在林荫路上不停地徘徊，落叶纷飞。趁着这份云淡风轻，温和飒爽，真的，我们要做点什么了。不如就去种花吧，傲立风中的菊花是这个季节的主角。我们跟随陈忠实先生的文字，一起去感受那份生命力。
1: 朋友在一家公园供职，前年送我几盆花色各异的菊花，我看到后大为惊讶，人工竟然能培养出这样艳丽夺目的花色品种来。花谢之后，我便将盆栽菊花送回乡下老家，移栽到小院里。这几盆菊花一旦被移栽到小院的泥土里，便被迫还原为野生形态。我任由其发芽长茎，任由其倒伏在地上。秋来时，花儿开了，白色的更显白，紫色的更显紫，抽丝带钩的花瓣更显得生动，只是花朵比原先的小得多。小就小吧，少了修饰的痕迹，我看起来倒觉得更顺眼了。今年妻子又买了几根菊花的根，同样把它们栽在小院里。我在这些菊花干的叶子发蔫的时候，用井水将其浇个透湿，它们便可耐得多日的高温。入秋后一场阴雨，原有的新栽的菊花杆全都匍匐到地上，扑倒在院中的路径边沿。我也不想扶它们。有乡友来我家，建议弄几根竹棍或树枝把菊花的杆绑住扶起来，我口头应诺，却并未实施，心里想着他们自己长得太疯太软，他们自己撑持不住扑倒在地，何必要我扶。再说铺地的菊花开了，也许会有另一种风情呢。前不久我有一次时日不长的外出，等回到小院时，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惹人的金黄，黄得那么灿烂，黄得那么鲜嫩，又显得那么沉静，令我抑制不住的心颤。我记得离家时，这一丛从庙会上买回来的菊花已长出了繁密的花苞，我以为花期尚早，因为暑气余热还在，这些买回来的菊花开花起码也应在野菊花之后，不料它们竟然率先开了。这一丛菊花的谜底就这样揭晓，金色铺地，花团锦簇，一团一团金黄的花朵任性开放，只叫我左看右看，立着看蹲下看，不忍离去。昨日傍晚阴霾初散，夕阳在云缝中乍现乍收，我走出小院，走上村后的山坡，山沟里坡坎上一丛丛野菊花已经含苞有待绽放。在往昔的记忆中，这山野间的菊花一旦开放，满山遍野都是望不断的金黄，是我家小院里的那一丛无法比拟的。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收录在陈忠实先生2016年出版的作品《生命对我足够深情》当中的文字。当时已经七旬的陈忠实先生洗去铅华，书写历经沧桑后的人生智慧，尽情展示生命中的深刻印记。读完让我们更感生命的珍贵，光阴的可贵。所以在秋日，让我们努力去追求美好的生活方式，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0: 待橘黄加酿熟，共君一醉一陶然的闲情还是惊人。秋日薄暮，用菊花煮竹叶青，人与海棠俱醉的雅致，都极适合友人相聚，把酒言欢。秋天还是一个特别适合会友的季节，挑个秋光明媚的假日，叫上三五好友，饮个茶，小酌半杯，或谈谈天，赏赏花，惬意温馨，暖意融融，足够让人叹一句：我言秋日胜春朝。这个季节夏日的薄衫已渐渐不能应付早晚的凉意，该把秋装拿出来晾晒晾晒，准备换装了。忙碌了一下的风扇空调使命达成，也该收起罩上了。有段时间没用的保温杯差不多可以重新登场了。既然要更换的东西这么多，不如索性来一场大扫除吧，清去旧尘，迎接新日，让里里外外都清清爽爽，让角角落落都填满带有秋日属性的美好之物。这个时候趁机给生活做个加减法也是不错的选择。来吧，一起到郭振海的文字里去感受人生加减法。
1: 美国著名的教育家海伦·凯勒在《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一文中，表达了一位盲人对人生中仅有的三天光明的万分珍惜。假如给盲人三天光明，收入眼帘当是葱郁的山林、碧绿的草地、可亲的身影。这些对于一个视力正常的人来说，不过是司空见惯的事。有谁能在闲暇之时特地抽空去林间听一两个小时的鸟鸣？有谁能够对眼前的景物产生特别的惊喜？熟视无睹便默然置之。如果你去问一位年轻的小伙儿，希望自己的女朋友是啥样，他肯定会说美丽、大方、有高挑的身段、双眼皮儿、大眼睛。如果你去问一位负重而行的中年人，最希望自己妻子如何，他肯定底气十足地说勤快、善良。如果你去问一位耄耋老人，最希望自己妻子怎样，他会不紧不慢地说健健康康活着就好。不难发现，对自己所爱的人，随着年岁的增加，希望是越来越少，越来越现实。有一位踌躇满志的老板，从事铝合金经营，几年内大赚一把，不仅建了别墅，还买了车。他的私营铝合金厂每年纯赚上百万元，但他对员工却很小气，对自己更节俭。为了省钱，他去南方购原料，来回都坐火车，吃的是方便面，住的是小旅馆。一次压货回来，路上翻了车，他负重伤住进了医院，两条腿总算保住了。经历了这场劫难后，他前后判若两人。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出差，他都尽可能地照顾好自己，然后才是业务。对待员工的态度也大变，改往日的凶横开始以温和谦恭的面目出现。有人问他，他直言不讳：以前我是用加法来衡量人生的，人活着要日积月累的发展，要滚雪球一般的赚钱。自出事后，我发觉人生适宜于减法，假如上次我被压死，一切都不复存在。如果上帝要去我的两条腿，人生就会少去很多意义。不要把人生的目标定得太高，比起健康的活着，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人生的减法哲学能让我们减去疲惫，减轻烦恼，减去沉重，更能减去不该早生的华发。那些身外之物，诸如金钱、地位、权势，不要也罢。海伦·凯勒希望人生中有三天的光明，我们也不妨把未来的日子看作只有三天。只有三天的光阴，每一小时，甚至每一分每一秒，我们都得好好的 珍惜

0: 呀。
1: 节目尾声，我依然想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您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2: 多。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搞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中秋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三峡水库2026年度蓄水正式启动，两小时到重庆，宜福高铁再传新进展，从单打到协同，让志愿服务精准抵达。湖北省2026年315金秋购物节公益活动在宜昌启动。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关注新版充电宝 3C 认证实施规则落地，已发出首批32张 3C 认证证书。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从打螺丝到半月55元工资，就业安全感经不起这样透支。以下时间首先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9月10号，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今年以来，长江流域来水总体偏枯，主汛期6月至8月，长江流域降水来水量较多年平均偏少1成，长江上游来水量偏少近30%。根据水文气象中长期预测，9月至10月，长江上游

降水量正常偏少，来水偏少20%左右，给后期上游水库群蓄水和流域供水、灌溉、生态、航运、发电等用水保障带来较大挑战。七月，调度长江上游水库群先期储备抗旱水源75亿立方米，八月底进一步提升至150亿立方米。八月以来，长江委持续紧盯流域雨水情变化，滚动研判旱涝形势，细化蓄水保供举措，期间印发2期金沙江下游梯级水库调度通知，对梯级水库蓄水保供工作实施精细化、常态化指导，同步组织编制并滚动更新长江上游水库群蓄水方案及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高效完成金沙江下游梯级水库蓄水计划审批工作。9月10号8点，三峡水库水位159.21米，较近3年同期均值基本持平。

0: 9月10号，由中铁15局承建的宜福高铁控制型工程新福宝山隧道横洞开挖累计顺利突破1000米，标志着全线高风险隧道工程取得关键进展，为后续全面推进正洞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新福宝山隧道位于恩施利川市，全长 7070.511 米，为单洞双线隧道，最大埋深约440米，是宜福高铁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之一。总投资超千亿元的沿江高铁宜昌至涪陵段新建正线长 471.344 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东起宜昌市，向西经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及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丰都县、涪陵区，终至一万城际长寿北站。项目于2025年7月正式动工，预计2030年前后建成，届时宜昌到重庆将由现在的约四个半小时缩短至两个小时左右，武汉至重庆旅行时间也将从五至七小时缩短至三小时左右。为有效履行战时防空、平时服务、应急支援职能使命，增强广大市民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提升防空警报信号的认知能力，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宜昌市人民防空法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经市政府批准，定于9月18号星期五上午9时30分进行全市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音响类别及时间为预先警报，9时30分至9时33分，鸣36秒，停24秒，反复三遍。空袭警报，9时40分至9时43分，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解除警报，9时50分至9时53分，连续鸣放3分钟。防空警报示鸣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及各类社会活动保持正常。防空警报示鸣时，相关广播与电视节目将同步播放防空警报示鸣信号，届时请广大市民注意收听收看。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志愿者服务他人、奉献社会的重要渠道。如何紧盯群众期盼，紧盯群众需求，积极推动志愿服务深度嵌入基层治理。在宜昌，一场以党建引领，从标准化、项目化、专业化、系统化等维度持续完善志愿服务体系的实践正在开展。
1: 在当阳市霸陵桥社区，志愿者每个月都会上门入户排查用气设施隐患，守护辖区60岁以上独居老人、特殊困难群体的用气安全。
2: 检查液化气的钢瓶啊，否则是不是斗气的那个管道老化的阀门有松动啊，也发现有隐患的，就直接专业人员呢上门

0: 现在南部路上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行驶滞留的通行状态了。总体来说，周五的
1: 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来回复数字一，就可以加入到鳄鱼俱乐部的各个兴趣部落啊。
0: 对，
1: 咱们下班路上也可以互帮互助。先来关注明后两天的天气啊，我是明天多云，17到29度。那后天白天呢是多云转阴天，夜间大部分地区呢会有分散性的小雨，东部平原和高海拔地区呢会有4到6级的阵风，18到30度。
0: 虽然不想说天气，但真的还想吐槽几句，这前两天来的阵阵凉爽去哪儿了？
1: 持续了半天吧，也就半天，只有半天。
0: 这就今天这个天气，怎么能会让你和凉爽来联系到一起呢？确实感觉到就短暂的有那么一天，
1: 早上还是有点凉。
0: 早上早晚那确实早晚确实是有点凉，所以提醒了大家，这个秋天的天气早晚温差比较大，各位早出晚归一定要注意适当的来增减衣物。
1: 我相信今天喜欢运动，参加了2026宜昌马拉松的各位这个小伙伴们应该都关注到了这条消息啊。
0: 是的，
1: 一路有你逐梦先行2026宜昌马拉松的抽签结果今天是正式揭晓了。
0: 没错，报名选手如果你还没有收到一些相关的信息的话，你可以主动去查一下啊，通过第一赛道的 APP 查询中签结果。当然如果你采用的是非本人账号报名的选手呢，你可以来先下载一下第一赛道的 APP， 登录之后在我的报名卡里添加报名卡，再返回点击线下赛即可以查看你的中签状态。今天你在问我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查看，
1: 你还不知道，是因为我的一个朋友他报名了马拉松，然后他把那个中签的结果就是已经中签的结果就截图发给我了。
0: 对，当时你跟问我的时候，你说你的朋友已经中签，我说我心想我都没中签，我如果要是这次没有中签的话，我跟你说我就把我所有的装备全挂闲鱼上卖掉了。我好不容易下定一次决心，能这次就是不管啊天大的事我都要去参加一次以马的比赛啊，这个活动，要是还不让我中签的话，后来我一查，哎，查还真中签了。然后但是要一点跟大家说到的是，为什么说主动去查询呢？因为他其实是会通过短信的形式通知的。当然有些朋友不是第一时间，我今天下午才收到报名成功的中签的一个短信啊。这个短信他收到呢是会有一定的滞后的，没有中签的跑友呢你也会收到短信提醒，很遗憾你没有中签。那么你没有中签的话，2026宜昌马拉松组委会将会在7个工作日内原路退还你的报名费用。在这里有一点温馨提醒啊，如果各位你是通过第三方的平台，包括像数字心动、马拉马拉、跑跑网、润赛美加、马拉松报名网、最酷等等等等报名的这些选手呢，因为平台数据同步的流程，退费到账的时间可能会相对延后，也请各位耐心等候11月1号跑马去，给我加油啊！
1: 加油！
0: 这是我
1: 现在就把油给你加上，
0: 太早了。这是我第一次，如果能跑成的话，是第一次参加宜昌的上次参加过一次，跑的是10公里的。
1: 10公里，然后这次跑的是
0: 半马。半马啊，
1: 这个
0: 对，报名成功的朋友们，这段时间大家呢一定要把自己的状态养好啊。
1: 哎。调整好啊，
0: 调整好。欢迎各位在周五的晚高峰回家路上的时候，可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各位进入到鳄鱼俱乐部兴趣部落联盟群里互帮互助。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17，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这个时段呢，中心城区主干道的各个路口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首先了解到的依然是西陵二路快速路，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的城东大道路口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快要排到了，已经是排过了北辰港湾的 B 区了，继续往后方进行延伸。应该来说，今天晚上整个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的通行压力来的会比较早一点。西陵二路快速路的上行，目前来看到的话，整体的通行压力呢还不算太大，只是排过了 CBD 恒基国际的桥面上，各位还是要耐心等候一下。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东山大道。此刻东山大道进城方向的云集隧道口，在卓越广场的门前，现在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快要排过了果园二路，大家要耐心排队等待一会儿了。另外胜利三路的体育场路路口以及体育场路的胜利三路路口，现在这两个方向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状态。港窑路珠海路路口以及珠海

0: 这个话剧日出就会两天连映啊，地点呢在西坝不夜城的中心剧场，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的七点半钟，真人的实景演出是免费的观演，真好啊，真好，去看一下。
1: 对，前两天看到推荐了啊。
0: 哎，对，另外就是露营灯会免费逛啊。
1: 是，宜昌的露营灯会。
0: 太好了。
1: 也在9月13号在这个西坝不夜城啊。
0: 嗯，对，不夜城的大江边，下午的5:50到
1: 晚上的11点。
0: 11点。
1: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它会有歌手的演出，然后你可以在那儿自由的打卡拍照逛吃，到了晚上的9:30呢到11点，这个期间呢可以一起看露天电影，
0: 挺好的，所以
1: 就是一种周末的松弛感。
0: 对，我个人觉得真的到了周末的时候就要找这种属于城市里面的非常难得的这种比较的让自己很惬意的这种方式来度过，才对得起什么呢，才对得起这个称之为周末的这个状态，哪怕你去吃一顿自助餐，吃完了之后你在这儿走一走啊，看看演出啊，逛逛灯市啊，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就是如此。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五家岗大队大队长薛华。此刻正值晚间出行高峰，五家岗区各条主干道车流集中，请驾驶员耐心等候，不加塞，不抢行。接送学生下班返程、商圈用餐的驾驶员，请规范停放车辆，不影响其他车辆通行。行人、非机动车，请遵守交通信号灯，文明出行，相互礼让，晚高峰也能一路从容。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家里装修怕什么？
5: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6: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4: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

0: 4楼，电话400-0032-606。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西零二路快速路下行的城东大道路口依然有行驶滞留的通行压力，队友是排过了北辰港湾，大家耐心等候。同时此刻体育场路的整体通行压力也不小啊，体育场路的西零二路口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快要排到了东山中学的门前。另外从夜明珠路方向过来的车辆现在在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在西零二路的红绿灯处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华翔北路了，大家呢在这个红绿灯要至少等上5个及以上的等待周期，有条件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此刻夜明珠路的葛洲坝转盘，在镇平路这个路段上面啊，现在有滞留，队尾已经是快要排到了夹湾路。另外一个从沿江大道经过十字岭路要往桥湖二路和东山大道的方向，现在也是全线滞留的。同样东山大道往镇平路和夜明珠路的方向现在也有滞留，再就是桥湖二路的十字岭路路口现在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另外东山大道的通行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东山大道的西陵二路路口，从东湖一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在金地华城的门前现在有滞留，相反的方向从西陵一路往西陵二路的方向全线滞留，队尾已经排过了东山隧道出口处。今天晚上整个西陵一路的通行压力比较大啊，首先来关注一下西陵一路的珍珠路路口，现在双向压力比较大，一个从沿江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全线滞留，队尾排到了沿江大道上面，而现在从东山大道方向的珍珠路这个方向过来的车辆呢，队尾也是也同样呢现在是快要排到，已经是排过了这个西陵一路的路段门前了，还继续往后方进行延伸，大家呢还是耐心等待一会儿。沿江大道这边，沿江大道西陵一路路口现在双向有滞留，各位稍安勿躁。再就是沿江大道出城方向的胜利三路路口，现在滞留情况是比较严重的，队尾已经是排过了一马路，继续往后方进行延伸。再就是压力比较大的路段，还有来自今天晚上中南路啊，此刻的中南路从菊香大道过来的车辆在月湾路的路口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东风路的东宋路隧道中段，包括到城东大道旭光路路口宜化巴黎香颂门前双向滞留。另外就是城东大道的中南路四个方向商圈啊，现在全线滞留。同样滞留的路段还有来自合义路的路段上面，此刻呢三峡大道往坝区的往东站的方向啊，在合义路的出口处现在全线滞留，滞留的队尾呢现在啊已经是排过了中南二路的路段，已经是排到了中南路这个路段上面了，大家还是耐心等待一会儿。发展大道这边来关注一下，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的汕头路依然有滞留啊，队尾是排过了三峡大道下匝道通往发展大道的匝道口，出城方向的北海路路口也是有滞留的通行表现。整体来说，周五的晚高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各个路段上的通行压力非常大啊，尤其是刚刚提到各位的三峡大道往东站方向的合义路出口处，还有中南路商圈的城东大道四个方向现在压力都比较大。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2: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中午的晚高峰此刻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2: 如果此刻你堵在了中心城区主干道的某一个路段上面，也希望大家能够调整心态啊，然后来分享一下今天咱回家路上聊到的自助餐这个事儿，大家可以来说说看。
1: 从何说起就说到了自助餐便宜的食材

0: 都不好，还咸。
1: 哎，自助餐通病都是咸。
0: 嗯，
1: 有没有发现一点，口味比较重？所谓的口味重就是咸，我指的是咸啊，这一点很多的地方它都是做的比较咸。
0: 如果你吃烤肉，那确实很咸。如果说你吃火锅，然后你点那个清淡的火锅，
1: 嗯，
0: 那也没什么意思哈。
1: 我吃自助餐其实很少会去，就是有那种连烤带涮的，我很少吃涮的。
0: 连烤带涮的，我一般都会有。都会吃，
1: 我不是特别喜欢吃那种带涮的、
0: 那个带涮的，你就涮点青菜，补充一下维生素嘛。
1: 嗯，反正我不是特别喜欢吃涮的，哎，烤的嘛，哎，我觉得还是
0: 烤点肉啊，
1: 哎，对，
0: 九出十三归，土豆、鸡蛋、火腿、青菜，包心鱼丸子。
1: 那你何不去吃成绩麻辣烫呢？
0: 或者
1: 那什么自助餐，
0: 李敏麻辣烫也行。
1: 就是你说这些吧，我总感觉你去吃自助餐，你都不如我吃个炒饭去。
0: 哎，你别说，有些地方的炒饭真的不错
1: 啊。
0: 我就给他，我真给大家推荐那个成绩麻辣烫旁边那家夜猫吧，是叫夜猫馋猫。
1: 的是自助餐
0: 啊啊，
1: 自助餐的炒饭啊，馋猫确实还可以。
0: 馋猫对炒粉炒饭都不错啊，
1: 相当不错了。
0: 分享踩坑经历的小伙伴，你直接给我们是吧？
1: 对，
0: 你告诉我们是哪一家。
1: 对，
0: 他说有一些自助的三文鱼它比较柴，那就不新鲜嘛，腥味重。他说一家自助好不好呢，先去刺身区尝一口三文鱼就知道。
1: 我已经很久没有在自助餐厅里吃过三文鱼了，好多好多，就是有就是有一些自助餐厅呢，他可能会打着说我们这里有三文鱼啊什么这个旗号，但是往往你去吃的时候要么就上的频次很慢，要么就是没有了，就很慢，就是你等你准备去拿的时候就打抢。我特别不喜欢那种吃自助餐打抢
0: 的
1: 那种。
0: 你去吃那个自助，就是希望整个的节奏是非常放缓的。就最开始我们不是喜欢去那个东宁日料嘛？
1: 啊，对。
0: 最早的时候去东宁日料，就我就比较喜欢那个吃饭的感觉。
1: 他点餐呢？
0: 对，点餐。
1: 不打抢，因为抢不
0: 过。但是到了后来，
1: 不优雅现在。
0: 点就没有，
1: 没有，
0: 要么就点就上不了。对，上的慢。
1: 哦，对
0: 对，
1: 所以其实
0: 后来就没去了，
1: 就没去。现在
0: 不知道现在怎么样啊？
1: 没有了，太遗憾了。
0: 什么没？哦，那家餐厅没有了。
1: 因为整个皇冠假日酒店他们现在在调整，在调整，所以说就没有了。
0: 我看，馋猫炒饭，
1: 看到了，就是在 CBD 那里。
0: 对，就是在，对，就在小吃街，就在小吃街，
1: 很好找，很好找啊。
0: 炒米粉啊，炒饭都行，
1: 都可以，都可以。说到自助餐厅，这个跟大家说几家吧。自助餐厅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吃过，反正今天我说的这几家，我都去吃过。这几家自助餐厅，尤其是后面两家，我都去吃过。你吃过后面两家这种韩式的自助？
0: 没有，
1: 没有，没有，
0: 没有，
1: 没有。你可以带孩子去试一下，因为他有一些小朋友，他不一定说只热衷于吃烤肉。他你比如说吃个什么韩式的炸鸡什么之类的。
0: 哦，天哪！
1: 他其实还是可以的。
0: 你的孩子和我的孩子都要少吃点炸鸡了。
1: 少吃可以，你点一份点两份，我也吃。他那个炸鸡炸的真可以，一定要配蜂蜜芥末酱。
0: 来啊，今天的鳄鱼俱乐部回家路上很好吃自助餐厅推荐。人生最大的哲学。好，行，那我们就分享
2: 问题不是你从哪里来，
1: 现实问的吗？
2: 而是我今天下班吃什么。
3: 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南爱米，北爱面，沿海人民爱海鲜。
2: 熏肉腊肠、烧鸡烤鸭、砂锅瓦罐、小面包子、蒸饺。
3: 我家附近，
2: 上班附近，
3: 学校附近，
2: 我公司附近，
4: 有什么好吃的？
3: 回家路上很好吃，先吃饭吧。
1: 吃自助餐啊，第一家 CBD，坐标四楼，和韵烤肉自助，
0: 火锅自助啊。
1: 对。
0: 它就是那种烧烤，就是
1: 对
0: 烤盘，然后加上火锅的那种双模式。
1: 鲜活的鸡尾虾不限量，每周三有烤榴莲。
0: 只有周三有吧？
1: 我没有周三去吃，我是周末去吃过。然后生蚝有四种吃法，但我去吃了一次还可以，生蚝比较新鲜。然后甲鱼、小龙虾，还有现煎的牛排，菜品很丰富。当然，自助餐厅它其实菜品会定期的来更新，也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我刚所说到的这些菜。
0: 然后第二家吴越广场的崔氏园烤肉自助，因为它是一家连锁嘛。基本上它的出品还是比较的稳定的。
1: 是的，
0: 它是那种点单式的烤肉自助。
1: 这样的
0: 不是自取，就减少浪费。
1: 对，我喜欢这样的，
0: 吃多少拿多少。
1: 不
0: 抢原切肉，烤榴莲，有烤榴莲吗？
1: 有，
0: 那我得冲。
1: 有。
0: 但是他们家我是吃过，我觉得稍微口味重了一点。
1: 对，它就属于那种大家有时候叫汉派烧烤，它家是宜派，宜昌 这个
0: 加上武汉吗？
1: 对，
0: 一派，那就是宜昌。风味吗？
1: 对，就是他。
0: 你刚把你这句话撤回，再重新说一下。
1: 不是，我说有汉派烧烤，那它就是属于宜派的了。
0: 啊、哦，和汉派烧烤
1: 也不一样。
0: 基围虾还有生蚝、包括动物奶油甜品，就适合爱吃品质烤肉，并且适合重口味的人。
1: 嗯，对，汉江山自助。
0: 那这家去的太多了。
1: 嗯，我也去过。在万达烤肉火锅一体的，也是原切的鲜肉、生蚝啊、小龙虾、水果甜品。
0: 嗯，
1: 评价大流量款，就是它价格确实还是比较合理的，我觉得啊，你说合理。学生啊，哎，聚餐呢、挺快，然后菜品也挺快的，更新的。
0: 最后两家我没吃过，
1: 我吃过，
0: 你来推荐吧。
1: 阿青家韩式烤肉自助去吃过好多次，
0: 嗯，
1: 在 CBD 的二楼，它是那种装修风格一看去就是韩式的，
0: 嗯，
1: 它也是那种原切的五花肉、雪花的肥牛、秘制的腌肉等等挺多的。然后、怎么讲？我觉得他家的整个用餐的环境是那种很明亮的啊，很明亮的，包括你可以自制它的这个韩式的拌饭，啊，可以吃拌饭。
0: 去那儿吃烤肉，然后还要吃份拌饭，你何必不直接去吃一份拌饭？
1: 那、不行。然后，还有冷面啊，
0: 烤
1: 年糕
0: 啊，不，那个炒年糕啊，对，
1: 它有一些菜品你是可以直接手这样点的，
0: 嗯，
1: 像这一类，包括它的那个炸鸡。他的炸鸡你点一份、一定要用他那个蜂蜜芥末酱，还真是可以，实话实讲真是可以。年轻人打卡，然后晚上7点左右吧，还有演出，还有节目。
0: 还有节目、
1: 还有舞蹈。
0: 啊、歌舞表演。
1: 全都是漂亮的小哥哥小姐姐们在这跳。特别火辣。
0: 就提供一个情绪价值。
1: 对，然后你吃完了饭之后呢，你给他好评，他还送你个钥匙链。
0: 挺好。
1: 然后
0: 最后一家啊，
1: 明洞在西家还是、这个也是在新华广场国贸新天地、我去吃过的是五月广场的那家店子、它也是那种点单自助。
0: 你儿没少吃自助啊，涛哥。
1: 我没有你吃多。
0: 我说你的儿子
1: 啊，对，
0: 应该也是你们家小朋友喜欢吃吧。
1: 对，因为他是属于那种韩式自助嘛，他、的店不大，然后就是这种带兼顾了可以自己拿和点单式的自助呢、它的菜品就不会呈现在你面前那么多，
0: 是
1: 啊，然后你有一些菜品你就只能去点，包括你自己去拌饭呐、怎么又拌饭？然后它那个有韩式的鸡腿啊，还有黑椒牛肉粒啊，都还是品质还是可以。
0: 人家还有那个无限可以续石锅拌饭，
1: 对，石锅拌饭
0: 还有冷面是吧？
1: 冷面都挺多的，挺多的。
0: 基本上这一家明洞在西家就是和那个阿亲家差不多的啊，都是有很多的韩系小吃、芝士、炸物都比较齐全。
1: 对，有时间你可以带人去感受一下，其实还是可以的，
0: 等我再运动一段时间啊。
1: 玉梅玉白说，今天才知道宜昌秭归产秋月梨，当然啦，秭归的梨非常。
0: 他在跟你互动昨天的话题。
1: 对。

0: 全龄友好的新就业群体发展型综合体，让每一位新就业的群体成员呢，在五家岗有家可回，有难可帮，有需可应。那么在活动进行之前呢，五家岗区新就业群体服务中心的负责人李斌也向我们做了详细的介绍。
1: 我们的想法呢，就是为新就业群体提供完整的全链条的服务，那么包括他的子女，包括他的家人，都可以在我们这里享受到服务。第一块呢是政务服务，那么我们可以为他提供党委、政府部门和相关群团组织的全链条服务，例如我们的就业啊，例如我们的创业、司法调解、心理服务等系列性的政务服务，包括他平常办证啊等等，都可以在我们这里享受到。第二块呢，就是我们的生活服务，生活服务当中就包括我们的餐饮，包括我们的爱心超市啊，包括我们的休闲驿站，还有我们的小哥充电、维修、义诊、义检等系列化的生活服务。第三块呢，就是我们的线上服务。那么我们的线上服务呢，包括的有购物、服务预约、技能培训等系列服务。服务呢，主要针对于新就业群体。那么新就业群体里面，包括的有咱们的外卖小哥、咱们的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货拉拉司机，以及我们的网络主播、OPC 艺人公司等群体。我们目前的开放时间呢，是从早上8:30到下午的5:30。那么后续呢，我们将开放到晚上的9:30，甚至我们有一些功能区域呢，将24小时开放。欢迎新就业群体朋友们常回家看看，歇歇脚。
0: 已经来到了18:24了，此刻呢，中心城区主干道确实到了周末的时候会比较忙碌一些，很多路段压力都比较大啊。西凉二路快速路下行滞留的队尾已经是排过了汕头路的互通，另外一个过江的智以长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在科技高中的桥面上，一直到上方的人文艺术高中门前依然是全线滞留的状态。再就是体育场路啊，此刻体育场路的西凉二路口滞留的队尾快要排过了东山中学，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西凉二路口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华翔北路，夜明珠路的镇平路路口在葛洲坝转盘现在有滞留，十字岭路的东山大道口也有滞留，包括在夷陵大道的西陵一路双向现在滞留情况也是比较明显的啊，大家耐心等候吧。
2: 是，各位听众 ，FM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呢，到这儿就结束了。那么接下来 FM95.6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那以上交通广播呢将会继续的直播鳄鱼俱乐部，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0: 交响，快乐陪驾。
1: You are listening to
0: 1059，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
1: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4: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1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 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0: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一俱乐部，
8: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五的晚高峰，此刻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9: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8: 大家不要忘记，在今年的11月30号之前，只要您办理了指定的建设银行信用卡，并且呢是新客户的话，首次来办理，就有机会一边消费一边把食用油炫酷的影车给带回家了。要记得是以下的建行卡种参与活动，分别是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裕农通千里行信用卡以及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但是需要特别提醒到大家的是，欢享卡银联版它仅限于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才能够参加。参与的方式其实很简单啊，只需要在卡片激活之后呢，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

0: 或者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的三笔消费，并且呢咱累计金额呢达到199元就可以。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是不能够算在内的。
1: 是的，而且每一位新客户呢是限领一份礼品。那么这个野营车总共准备了6万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所以大家的动作呀一定要快。
0: 是，具体详情大家可以来咨询一下建设银行的各网点，了解详情就可以了。到了周末，大家呢要出去走一走，转一转。除此之外，有很多的朋友其实也可以会选择秋天的时候错峰出行。那么错峰出行的朋友，如果不知道自驾去哪玩，又可以参考一下最近呢中国国家地理微信所推送的这篇《中国7条最美水上公路都去过的有福了》这篇微信推送。因为在这里呢，其实入选到了就有咱们宜昌的古昭公路啊。古昭公路呢是坐落于宜昌的兴山县，北起古富镇，南至昭君镇昭君大桥，全长10.5公里。古昭公路呢，它是鄂西黄金旅游环线的一个重要节点，沿途啊大家可以通达长江三峡、神农架、武当山、昭君故里等知名的景区，一步一景皆是河谷生态画卷，也完美的诠释了路在水上，景在路边，人在画中的生态之美。
1: 中国国家地理推荐的中国7条最美水上公路呢，还有
0: 湖北
1: 狮子关水上公路，
0: 听过没去过？
1: 凭借车行水上、浮桥凌波的这种极致的景观，就被誉为是廊桥一梦。
0: 廊桥一梦，
1: 那部电影听起来好浪漫呢。
0: 对啊，所以大家可以去，因为在湖北省内嘛，应该不是特别远啊。应该，
1: 你确定吗？
0: 我是应该。还有就是江西的鄱阳湖水上公路，河心段永吴公路的大湖池段，它坐落于江西九江市的永修县，横跨了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的湿地，所以大家可以去走一走，转一转。
1: 另外，继315国道青海段水上公路，它是大西北最魔幻的盐湖水上公路。你说往青海那边走，我想那个风景差不了。
0: 对。再就是西藏的林拉公路，一条从日光城拉萨到雪域江南林芝的神奇天路。
1: 然后再就是刚刚我们跟各位分享到的湖北古昭公路，是国内首条水上生态环保公路。
0: 对，
1: 它的桥梁是浮在碧水之上。
0: 再就是江苏的石臼湖水上公路，横跨辽阔的石臼湖，水天一色，蓝天湖面交相辉映。
1: 还有第7条，青口河大峡谷水上公路，绝壁临江，你看那个画面啊。
0: 对，
1: 然后再就是大渡河奔腾相伴，横断峡谷地质奇观，就是各位喜欢自驾的小伙伴们，有机会真的可以约上你的三五好友去打卡这些此生必驾的中国最美水上公路。

0: 周五晚高峰来到了18:52了，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吧。此刻目前来看到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基本上已经是恢复到了平峰状态啊，尤其是上一个时间段还比较拥堵的路段，但是有些路段现在压力依然不小，来关注一下。西岭二路快速路下行的体育场路路口依然有滞留，队也是排过了403船展场的入口处。城东大道上行啊，在八中的门前，城东大道西岭二路路口处依然有滞留。另外，东山隧道的东山大道红绿灯处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的通行压力。再就是在东风路啊，东风路的东松路隧道、中南路和城东大道双向现在依然有滞留。另外，城东大道的进城方向在中南路路口现在滞留的队尾呢，也是排过了中南二路。还有中南路商圈的四个方向现在压力也是不小的，体育场路的胜利三路现在依然是也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再就是西陵一路进城方向的珍珠路路口现在还有滞留的通行表现，大家呢行驶在这些路段还是要耐心等待一会儿了。
1: 最后来关注天气，我市明天多云，17到29度，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夜间大部分地区呢会有分散性的小雨，东部平原和高海拔地区呢会有4到6级的阵风，18到30度。
0: 是，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
1: 大家注意啊，尤其是老人和孩子，谨防感冒。
0: 对，周末两天要注意。
1: 是，我们就在下周一的节目中不见不散喽，拜拜。
0: 周末愉快，
1: 周末快乐，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点军大队大队长刘涛。点军区各主干道路段照明良好，驾车请您开启近光灯，不使用远光灯炫目。居民区大学城路段人流增多，请您减速慢行，避让行人，不占道停放，守护夜间出行安全，共赏宜昌江岸美景。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16日8点到9点，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铮铮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公共文化服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9月7日至11日是2026年中国公平竞争政策宣传周，助公平竞争基石，促统一市场发展。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安师傅说车，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咱们节目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聊车的方方面面，聊车的各种话题，有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啊，主播来陪各位聊。同时我们节目在这个重播段想跟主播互动，关注刚才所讲抖音号，在抖音直播间啊，或在抖音的评论区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或您直接关注主播以粉丝身份在粉丝群留言也是可以的啊。所以欢迎各位在直播这会儿关注抖音号 YCANDA， 进到直播间来聊车。来吧，开始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了。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问题。问一下，这个大众的 T6 去看了，内饰质感一般啊，这个 T6 值得买吗？啊，你如果说对内饰质感这部分不是很感冒，您对底盘这部分很感冒，您对电池稳啊，就对这个底盘悬架很感冒，对智驾啊，对内饰不是很感冒， T6 是能买的啊。毕竟这个价格呢，它也就这样了吧，对吧？毕竟是12-13万、13-14万这车型，空间在那儿的，轴距是2米836，是吧？这个轴距的话，对于很多车来讲，已经到了中型 SUV 的级别了。所以说，从这个某种意义上讲呢，这车空间又大，实用性又好，啊，这车动力电池又好，是吧？尽量是买这个，不要买入门级的啊。就你预算在这个13-14万的话，这车是值得拥有的一台车型。来爬楼看问题，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 Model Y 还是买小鹏 G9L 呢？这个您对空间怎么理解？如果您买车主要是自己用，而且想多开几年的话，想适当保值，一定是买 Model Y。 您如果说是居家用车的话，一定是 G9L 铁子啊。还就是想一步到位啊，不存在什么买 FSD 啊，配置要安排的好好的，小鹏能满足你，铁子。20年以后二手车性价比差混10万以内什么意思，铁子？来问上，说到你好，介绍一下吉利的缤越的星算啊，吉利缤越星算 1.5T 的优缺点啊。我先给你讲它的优点，这车优点是配置高啊，颜值高，是吧？这车缺点也有，第一个什么呢？这车呢空间相对较小，尤其第二排头部空间和储物空间。第三个，噪音相对比较大，在跑高速的时候。第四个，车机互联这部分可能不是大强项啊。所以综上所述，动力在小车里面是比较强的，大概是180多匹，这动力非常不错了，铁子啊。另外价格，它大概价格就是在8-9万块钱落地了啊。那这部分来讲的话，性价比都有了，所以说总体来讲吧，花8-9万块钱就不要吐槽噪音，不要吐槽空间，不要吐槽座舱，不要吐槽这个塑料感就 OK 了，是吧？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这个13万左右电车领跑 C10 这车可以买吗？不可以啊。如果说13万左右的纯电动的 SUV 啊，不建议买领跑 C10。那还有什么好推荐的呢？除了领跑 C10 之外呢？比如说啊，海豹06这车，那您可以关注一下啊。另外又比如你说，那安师傅，那我需要这个空间大一点的，刚才有位老铁说了 T6 这车也可以考虑一下，铁子。另外名爵 CX 也是可以考虑的，尤其名爵 CX 这车呢，其实我觉得从某些方面来讲呢，比 C10 各种优势都比较明显。名爵 CX 要买的话，尽量买610的，不要买510，买610版本的宁德时代版本 OK 了啊。就你买名爵的 CX 啊，也比 C10 要强，铁子。来，万道主播你好，请讲讲这个大切诺基的远峰这车。我们前两天说了一下啊，关于高峰和远峰这车，就是高峰和远峰的话呢，尽量选择就咱们日常代步，尽量选择远峰啊，不要选择高峰，因为高峰这车基本上现在买不到。另外一个，你充电得方便，还有就是这车以后的保值率不理想，另外配件可能有点上头，铁子。说这车可能到最后呢，你配

0: 地儿你买不起，而且很多地方没有这车的维修企业，维修地方这部分你要考虑一下啊。关于远峰高峰的问题，尽量选远峰高峰，现在很多地方买不到。还就是现在关于这个插混版本的大切的话呢，现在很多城市三线城市没有的卖啊，这部分给你参考一下，铁子。好，谢谢，不客气啊。继续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上届纯电的 H5 Max 长航版可以入手吗？可以入手，铁子。买这车的优势在什么呢？买这车的优势在于华为啊、宁德啊，这是它的一个优势所在，铁子。他说，哎师傅，那我要讲这车的空间，讲空间优势不是很明显。在上届这个价格里的 H5 的空间不明显。另外这车呢，它的续航表现相对不是很明显，铁子啊。就说白点吧，毕竟有华为在里边有这个技能支持，所以说呢，稳定性智驾部分你是稳了，但是价格也高了。啊，同等价格很多车20万能跑七八百公里的哦，是吧？这车才600多公里，对吧？啊，这个看你怎么想这事儿，铁子啊。来看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二十万左右推荐一个纯电的 SUV 吧，安哥啊，您客气了，凡哥。如果讲20万左右推纯电 SUV 的话，首先几个不买的啊，第一个不买品牌就是那个领跑品牌，不买这个牌子啊。第二个呢，如果说那我想买刚才一位朋友问那个上街 H5， 这车你可以考虑，尤其正在用这个华为手机的家人朋友们啊，这车可能很适合你。另外一个呢，小鹏 G6 啊，这车也是可以考虑的。那小鹏的优点在什么呢？也同样是在智驾这部分啊，还有是它的800伏5C 的快充。5C 什么概念呢？约等于是60除以52分钟，约等于是60除以52分钟可以保证你的充电问题啊，这是的亮点所在。另外一个呢，蓝图之音的话，这个价格也是在20左右吧，大概啊，可能现在优惠完之后也就是这个范围之内的。另外还有海狮06EV， 这都是相对不错的20万左右的一个您所想要纯电的版本啊，铁子。来去看问题，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330Li 还会降价吗？听说10月份要停产了，现在买还是再等等的？别等了。大家都这么想，你放心，不会这么想的。现在这车估计已经不是很好买了啊，现在买就现在买，甭等了，铁子啊，别等了，可以买了。塔罗看问题，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R1款的 GS 八四驱啊，这车怎么了，铁子？来问到逍客的 HRV， 不，逍客还有 HRV， 还有锋兰达双擎，选哪个比较好呢？我认为啊，如果城市用啊，大概公里数1万大几2万公里左右，一定盯着锋兰达的双擎来买，铁子啊。如果说你说按照我城市用为主啊，然后公里数不是很大，你买谁？买本田 HRV 啊。来问到主播你好啊，关于这个蓝图之音有必要买这个华为智驾版本吧？这个我个人观点没必要，尤其对于老司机来讲，喜欢平时以驾驭为主的，喜欢方向盘在自己手里的，没必要买智驾版本啊，观点供参考。问到21款的 GS8 四驱推荐吗？车况怎么样？二手车看车况，车况好不好这个非常重要。二手车不要讲这车这那这那的啊，要看原车主是怎么带它的，保养是否及时，全程4S保养记录能不能找到，这个很重要啊。别问什么是保险事故啊，什么理赔事故啊，赔多少钱呢？简单的油漆刮擦、保险杠更换无所谓的小事儿啊，铁子。4万公里啊，车况极品，4万公里买没毛病。但是有一点啊，原厂质保服务已经没有了。21款的嘛，原厂3年，10万公里好像是啊，21款很明显，21年已经5年时间了，对吧？原厂质保没有了。不过这车总体来讲的稳定还不错，可能也就是门有点异响啊，玻璃升降有点小问题，都是小事儿。动力总成主要部件没大问题，买啊。感谢悠悠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也欢迎各位进到咱们抖音直播间，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ZANDA， 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相关车问题啊，也欢迎咱们节目在直播这会儿更多宜昌本地听众能以网友身份进到抖音直播间，在评论区留下您的问题啊。好，看看时间，咱们这边要进广播广告了，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啊。锁定的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宜昌还有这么好听的声音呢？这是一位叫做木北的网友说的。 我在宜昌茂生茂了20多年了。啊，这才听到是吧？来，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啊，更精彩留在稍后，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家里装修怕什么？
4: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5: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3: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6: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7: 今天才真新鲜。
6: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8: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6: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7: 哎，你能开吗？
9: 你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6: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10: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1: 嗯，就喝了一点。
9: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10: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3: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1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了，
1: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银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3: 东亭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啊，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YCANDA， 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相关问题了。另外一个，我们节目在这个重播段想跟主播互动的话，您可以在我任何视频下方留言，或以粉丝身份在粉丝群留言，或以陌生人身份给直接给我留言问到您的问题就可以了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这随着抖音

在长期缺乏实质性权利和反抗途径的状态下，人们是很容易产生一种受害者心态的。甚至一个人在习惯了受害者的身份之后，会在潜意识中把自己放在卑微、牺牲、受气的位置，来印证我不配得到好好对待的信念，然后再通过抱怨、流泪和道德指责来获得别人的关注、同情和内疚。而这样的代价是长期的心理压力、边界丧失和深层的无价值感，是抑郁和焦虑的重要心理危险因素，也让人们持续在牺牲和付出当中失权。韩国有一种特有的心理和生理疾病叫做火病，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把它列为一种韩国特有的文化相关综合征，字面意思是愤怒之病。它更常出现在受教育程度较低、处于社会经济底层的中年人群当中，会感觉到胸口强烈的压迫感、频繁的叹气、潮热、头痛、失眠，以及周期性爆发的无名怒火。研究者认为，火病的根源在于人们面对各种不公的时候长期压抑的愤怒和怨恨。这种体验在韩语当中被称为是强烈的委屈感与不公平感。这种压抑愤怒所产生的躯体化的症状，也是人的身体在穷途末路时的本能的反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边，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6: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5: 有的故事结束了，
6: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5: 还有的故事，
6: 我也想要像你
5: 正在发生，
6: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5: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0: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辩手黄执中曾经在综艺节目当中发表过一个很有洞察的观点，
1: 委屈感这件事情特别有趣，委屈感只容许第一名，它不容许并驾齐驱。什么情况下我可以承认你是委屈感？就是我没有委屈感的时候，我就可以承认你的委屈。但凡我也有委屈感，那我就一定要成为我们两个当中赢的那一个。就是反正我跟伴侣对话的时候，我会自我察觉一件事，比如说如果他今天跟我讲说啊，老公，我刚刚把碗都洗了，我有时候我会说哇，好棒好棒，辛苦啊，那这样我轻松啦。有时候我直觉就会是，哎，我今天早上还拖了地呢。只要我一发觉我自己接这句话，我自己就会，我现在
2: 进入
1: 委屈模式了。也许不一定针对他，可是这样的委屈让我没有办法再接受别人有付出，我一定要证明我获胜。
0: 委屈像是一场比赛，每个人都想争当第一，这就导致每个人的付出都不被看见和承认，而委屈和内疚总是能够成对的出现。比如委屈的母亲会催生出内疚的孩子，让孩子觉得我的存在是个错误，因为我妈妈才会受这么多苦。于是委屈的人从此完成了从受害者到施暴者的身份转换，用情感勒索来催生周围人的内疚感、负罪感，也把周围的人推向痛苦的循环。如果说你总是在各种各样的关系当中体验到委屈的情绪，你可以试着去问一问自己，是不是对乖顺懂事、顾全大局这类特质产生了依赖。当我们能够认识到自己对受害者身份的上瘾，并决定戒除这种瘾，就是在确认内在主权的开始。心理学大师荣格认为，真正的成长来源于对内在被压抑部分的接纳，需要承认自己内心也是渴望权力、渴望获得力量和资源，也有着不想要再无私付出的本能。看见和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不需要再反复的去咀嚼他为什么这样对我，而是问自己，我为什么允许他人侵犯我的底线，我可以主动做点什么来改变局面。委屈是要被承认才会消失的，需要有人深深地看见和承认你的付出、隐忍、退让，承认你受到的委屈和伤害，或者说委屈一直在呼唤被看见。那些难以抑制的抱怨、诉苦都是寻求被看见的方式，所以我们可以积极地为自己寻求同盟，寻找那个看见、承认我们委屈的人。而这个人可以是家人，可以是伴侣，也可以是心理咨询师，更可以是自己。

在《好不愤怒》这本书当中说，愤怒不仅是真实、合理且必要的，也是推动社会不平等变革的重要力量。精神分析也认为，攻击性本身就是生命力的一种体现。现在社交媒体上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声音鼓励人们释放攻击性，去成为所谓的恶人。这些新的叙事正在慢慢地改写人们对愤怒的污名化。然而，还未成熟使用愤怒这一武器的人，会对充满攻击性的自己充满一种理想化的想象，认为自己一旦表达愤怒，就会立刻赢得他人的尊重，像爽文一样开挂。但事实上，释放攻击性的过程一定是充满挫败的，会自我怀疑、退缩、哭泣，会遭受他人更猛烈的攻击，会伤害关系。但是这些都是必经之路，经由一次次的探索、尝试、退缩、修正，我们逐渐可以在捍卫自身和维系关系连接之间磨合出一种游刃有余的平衡。所以不用要求自己一夜之间变成一个会表达愤怒的人，一点点地去训练自己表达需要，也训练自己去表达拒绝。可以从一些低风险的情境开始，每一次微小的表达都是在给自己积蓄力量。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倾听

0: 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16日8点到9点，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铮铮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公共文化服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6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人生就是一场不断修行和成长的旅程，日常的烟火琐碎，沿途的万般境遇，都是生命赋予我们的成长课题。当你学会换个角度看世界，便能在琐碎的日常里寻得一份松弛和从容。人生当中，面对已然发生的事情，我们无力改写，无从挑选。但是无论身处何种境遇，我们都拥有如何回应生活的选择权。面对分歧，不必沉溺于不被理解的委屈，不妨看作是学习和沟通的契机。遇到难以磨合的伙伴，也不用陷入无休止的抱怨，可以借此来打磨自身处事的格局。事情只是事情，我们不同的看待方式决定了这件事是巨石还是台阶。试着放下心中的执念，以柔软温和的心接纳发生的事情，一次转念困住自己的心墙，便会松动一分，心境也在包容当中慢慢的开阔舒展。一个大格局的人，不和他人斤斤计较，因为他们懂得合作共赢。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给予和获得往往就是一个循环。一个心里总是想着自己，甚至处处想要占便宜的人，往往是走不长远的。只有懂得换位思考，将心比心，才能够让自己和他人的关系更加融洽。

在人生之路上，很多人走着走着就偏离了自己的初衷，把奔赴目标的赶路当做了生活的全部，遗忘了最初想要抵达的美好。我们总以为达成某个目标就能抵达幸福，于是把生活填满了忙碌。可是只顾埋头向前，人会容易在日复一日的忙碌当中渐渐地迷失，忘了当初为何出发。时常回望出发时纯粹的期许，便是守住方向最好的方式。欲望容易把视线引向远方，而初心如同引路的路标，能够拉住我们回到最初的目标，让初心指引前行的脚步，纵使不

匆匆，也不会在追逐途中错失生活原本该有的温柔和美好。所以当我们转换看待世界的思维，便会慢慢地察觉所有的经历都藏着成全自己的力量，守住内心的通透，自会拥有舒展和充实的人生。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五家岗大队民警王新梅。夜间行车视距不佳，驾车请

0: 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长途驾车要避免疲劳驾驶，每行车2小时请您及时休息。宜昌公安交警将持续开展夜间巡逻，守护您的出行平安。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0: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9主播甄选日本净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六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三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度数覆盖100至3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7: 安全饮用水危机，
8: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9: 请不要饮用自来水。
10: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2: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导航开始了，
1: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3: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4: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5: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6: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5: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7: 听达达唱南方，
8: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7: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9: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适合秋天的六件小事，它们真的很小，但是真的也可以治愈你。第二件，捡拾一片秋天的落叶。循着秋风的脚步，我们奔赴山野林间，邂逅秋日独有的诗意。阳光穿过枝叶的缝隙，洒落一地的斑驳光影，一片片黄叶随风摇曳，簌簌飘落，踩在脚下是清脆的咯吱声响。常言道，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落叶归根，岁月更迭，见证岁月的流转，时光匆匆。俯身拾起一片落叶，细细端详它交错的纹路，

读懂时光的沉淀和温柔，不必感叹流年易逝，也不必惋惜岁月匆匆，学会放慢朝夕，静待秋光漫漫。秋日从不仓促，万物温柔沉淀，我们只管心怀期许，不叹年华暗换，静候满街红叶，漫赏冉冉秋光。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秋天是一部意境的季节，每一缕风，每一片叶，每一抹落日的余晖，都是属于秋日的限定浪漫，值得我们好好珍藏。那秋天要做的第五件事，就是去拍一张照片，留住秋日的回忆。有作家这样追忆秋日：那年秋天的事情，我记忆犹新。晴好的天气日复一日，真是个美丽的秋季。天空澄澈高远，绘画馆前夹道成排的银杏树，比历年时更鲜艳明丽，闪耀着金色的光泽。时光匆匆，美景易逝，所幸我们可以用镜头定格温柔，用文字留存情愫。一张照片，一页日记，收藏转瞬即逝的秋光，留存岁岁年年的温柔，编织一个独属于自己的秋日童话。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AI 路况。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
4: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一起分享的是适合秋天去做的六件小事。诗人常说，秋天是离别的季节，裹挟着萧瑟和遗憾。可是我始终觉得秋天更像是重逢与奔赴的季节，所以秋天要做的第六件小事就是去见那个你最想念的人。就像文字里写道，在淡淡的秋季，我多想穿过枯萎的篱墙走向你。秋风温柔，人间值得，最适合跨越山海奔赴思念。不要只是把牵挂藏在心底，也不要把相见推到来日方长，趁着秋光正好，去拥抱久未相见的亲友，去问候惦念已久的故人，面对面的闲谈近况，聊聊生活的琐碎，分享岁岁日常，也不必等待

白雪皑皑，不必期许来日漫漫。当下的相见和陪伴，就是秋日里最珍贵的纪念。不负秋光，不负遇见，不负每一份满心的牵挂。

0: 么愿意。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其实秋天从来没有固定的模样，它可以是萧瑟沉静，也可以是温柔热烈。它教会我们慢下来，感受生活的细碎，接纳人间的遗憾，珍惜眼前的温柔。一杯热茶，一片落叶，一场日落，一次奔赴，这都是秋天赋予我们的治愈和成长。褪去夏日的浮躁，沉淀内心的慌乱，在温柔的秋风里与生活和解，与自己温柔相处。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一起分享的是适合秋天去做的六件小事。相信在你的生活当中，一定还有更多独属于你自己要去做的事。秋风吹散了燥热，岁月沉淀了温柔，相信那些遗憾都会被秋风抚平，那些期许都会在秋日开花。愿你遍历山河，依旧热爱人间，愿你手握温柔，静待秋光安然。这些美好的旋律，这些不值得一提的小事，陪我们邂逅了人间最美的秋光。秋天从来就不是落幕，而是温柔的沉淀，

0: 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管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1: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0: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4: 那些
3: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继续要请出的这位歌手，在2018年的夏天，他走上了中国好声音的舞台，后来也成为了周杰伦战队当中最虎的牛犊。听到的是由小花作词、宇轩作曲的作品，来自于吴奇的演唱《陪你旅行》。

0: 温暖就是你我。
1: 这就是重组之后的不可撤销乐队，我相信他们未来还会有更多的音乐作品会带给我们。继续，我们将请出棱镜乐队送上的这首《机场雷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7: 哎呦，
5: 跑前跑后，
7: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
7: 来来来，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8: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9: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

0: 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感谢永远有歌，
2: 感谢永远有歌，
1: 把心境道破。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马上请出的这一支乐队2013年成立于北京，由四个古灵精怪的大男孩来组成，他们的名字也非常可爱，叫熊猫眼乐队。他们的歌曲呢，歌词一般都是描写生活当中耐人寻味的小细节，用那种活泼顽皮的曲风，直白不做作的歌词，向大家袒露着乐队四个人对于生活的乐观态度。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是熊猫眼，他们的主唱叫做慷慨，在轻松的节奏当中传递着愉快的情绪，搭配着慷慨不做过多修饰的唱腔，让情侣之间的赤诚得以充分的体现。马上听到由木吉他开场的春日限定般的告白，来自熊猫眼。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又和各位一起上路了。曾经以为生活像大海一样波澜壮阔，但是后来才发现，原来生活呢，只是一

0: 条平淡的小河，只有在大雨滂沱的时候才会泛起一些些许的涟漪。这并不意味着生活淡然无味，因为没有那么多惊喜，你还会发现，哦，原来生活是一些细水长流的小幸福。带来丁少华这首《最浪漫的事》。
1: 背靠着背

原来一直觉得最浪漫的事是一个很老套的故事，讲的是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然后拥有一些最浪漫的事，和那个人一起慢慢变老，一起收藏这点点滴滴的欢喜和失落，这不是一份很好的回忆吗？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1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 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5: 喂，吃饭没有？这过来，你下午。
1: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5: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书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这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33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1: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5: 辽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1: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5: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1: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5: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1: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6: 动听1059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银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有些人很喜欢在下雪天啊，或者是下雨天出去，觉得是一种放松，一种情境的享受，一种发泄。你知道，就算大雨让这个城市颠倒，我会给你拥抱。苏打绿这首细腻的歌词《小情歌》被很多人哼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秋季滋养正当时，1059主播甄选峡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主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十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

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和春晓一起分享音乐的好时光。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这首歌词我们听得已经烂熟于心，但是我们仍然喜欢这种等待的感觉。

刘惜君翻唱的这首《我只在乎你》。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这是一首特别实在的歌，写出了生活中非常写实的一面。一个人吹风只有酸楚，两个人吹风就不再孤独无助。这份一起吃苦的幸福，你会和谁一起分享？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顺小和你边走边听。一生当中我们会遇见多少个人呢？这些人或许成为至交的好友，或许成为了擦肩而过的路人。这些来去匆匆的人当中，要经历多少事才能找到一个愿意与我们，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携手走完人生旅程的人呢？而这一句我愿意的回答又有多大的意义？

有你有快乐。在人生有限的时间当中，我们应该把宝贵的时间用在幸福和快乐上。有你的快乐，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0: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最后带给你的是阿牛的这首《宝贝不要哭》，想哭的时候你就可以拿这首歌。
1: 有我陪着你，你害怕什么？
2: 听众朋友们，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多人听到这首歌第一反应就是一首乡愁的歌哈，可是我相信这首歌大家也能听得出来，它不只是思念老家的烟火，而是一个走得很远很远的人跟记忆里的故土的那个自我的一场和解。声音听出来了吗？一首新歌，来自张艺兴的《故乡》。这里的乡是香味的香，是香气的香，是关于故乡的那个乡。这首歌也是不同于张艺兴很多以往的其他作品，是一首很向内收敛的歌。你不要看它节奏是活泼的哈，没有叠加进去很多民族乐器的一个炫技，也没有喊出一些很空洞的口号，就是把这样的一个乡愁落到了很具体的日常。那个松弛感特别像茶汤里缓缓出香的那个过程，如果大家泡过茶的话会很体会到那种感受，就是散发着温润和通透的那种感觉。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16日8点到9点，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铮铮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公共文化服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家里装修怕什么？
2: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3: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1: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0: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提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微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作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直邮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6: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5: 不迟到
6: 无意外，
5: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7: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8: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

温暖待人。最近看了一部电影非常不错，是国产的动画片，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看呢？

0: 这个世间好好游历的时候，重要的是守住心底的那一点真诚的本心。
1: 听所有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各位市民朋友，早上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支队长罗金晨。当前正值出行高峰，城区各条主干道车流量较大，我们全体交通民辅警已在岗值守，全力疏导城市交通，也请广大驾驶员朋友文明礼让，不加塞，不抢行，共同守护城市道路安全畅通。
2: 电信购机送福利，
3: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2: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3: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家里装修怕什么？
5: 怕跑路，怕暴雷，怕被坑，
6: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4: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7: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